0: 然后再放洗衣机里。
1: 嗯，
0: 就是这样子的。早每天弄些小任务，小生很忙。
1: 早上好。
0: 真是超级忙碌的。
1: 嗯。
0: 忙的我上半段节目都没来得及听，只能一会儿听重播了。
1: 好。
2: 今天21到29度，未来的周末两天也是多云的好天，最高温度30度。
1: 昨天有一位算是我的小师妹吧，因为之前跟我妈妈学过戏，她现在就职于上海京剧院啊。
2: 嗯，
1: 她呢最近要送礼，送礼的话呢她就挺纠结的，因为她现在在的所在地是上海，属于南方嘛。
2: 嗯，
1: 她想给北方的老师们表达一下秋天的礼物嘛。
2: 那肯定是买螃蟹，
1: 因为她老师已经80多岁高龄了、
2: 哦、
1: 最近还在通过视频帮她排戏。
2: 哎呦，
1: 他特感动，然后他就想，他说那就南方嘛，先去送螃蟹。
2: 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哥，他你们那个浇光早饭的螃蟹怎么样？我说非常好。我说你要送人的话，那肯定拿得出手。
2: 对，
1: 我说因为我们不是第一年了，是合作了几年，而且我说我之前在没有浇光早饭的时候，我说我自己买螃蟹是在朋友那儿买的。
2: 对，
1: 自从有了浇光早饭之后，我说朋友那个地方价格我对比了一下，我说我就选择了我自己的这个浇光早饭买了。
2: 因为发现朋友在苏尔啊。
1: 然后他就添加了浇光早饭，
2: 是
1: 逛了专区，他说这么多东西啊。然后呢他就到上海，甚至是苏州所有的，因为上海跟离苏州也近嘛，
2: 对对，
1: 阳澄湖离上海不是很近嘛，
2: 对，
1: 他比了所有的价格，最后昨天在我们浇光早饭下单了。
2: 对，然后因为他当时就在纠结，他说我想买那个公的4-5，母的3-5
1: 的
2: 那个规格、
1: 嗯、
2: 他说这个应该他差不多不会显小，其实已经非常合适了、
1: 嗯、
2: 然后他就对比了一下价格、
1: 嗯、
2: 他就发现，他说哟，他说比那个什么一个什么买菜平台要，我就不讲人家名字，他比什么什么买菜平台要便宜。然后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
1: 嗯、
2: 他说这个卡是直接寄到家里的吗、
1: 嗯、
2: 另外兑换的时候是全国都能换吗？
1: 这两个问题非常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来分享和通知到各位早饭，如果你们心里也有这个问题的话，现在来回答你啊。
2: 来，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美眉、
3: 嗯、啊，这个卡是直接寄到家里的。
2: 好，
3: 然后按照卡上面的提现时间，你可以根据提现时间随时提货。
2: 是全国都可以通换吗？
3: 这个我要去问一下，稍等。
2: 问来了吗？是的，
4: 是的，是的，
2: 是的，
4: 全国都可以提，
1: 全国都可以，全国都可以，
2: 对对、啊、所以非常的好。然后第一时间就下单了、
1: 嗯、
2: 到底我们这个比别人便宜了多少，我们就按照他刚才讲的那个公蟹4-5，母蟹3-5来做个比较，
1: 对比一下价格啊。我就要出卖一下我的朋友，那其实也不是，他现在他就是卖的这个价格，因为他就是在阳澄湖旁边，他是做螃蟹生意的。
2: 对，
1: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的价格。然后呢南京有一家店卖高档水果店也在卖这个螃蟹、
4: 哦、
1: 我们通过三家对比价格，让你知道我们浇光早饭的螃蟹的价格是有多么的优惠。
2: 公蟹4-5，母蟹3-5、
1: 嗯、
2: 八只装来一个朋友来这边798，高档水果店988，
1: 嗯，
2: 浇光早饭专区只要438，
1: 便宜了多少钱？早饭呢？
4: 便宜了360块钱。
2: 这是八只装，如果你想买十只装的话呢，我们这儿是528，而市场价998，高端水果礼品店要卖到1258。
1: 嗯，
2: 啊，所以你朋友买的是那个十只装，
1: 对，
2: 他买到手的时候528，他非常惊讶。
1: 早饭们，价格帮你们对比过之后，你们自己会算账，便宜了多少钱？
2: 所以赶紧来我们的浇光早饭专区，我们有太多规格的不同的蟹卡，包括有高档蟹卡，像我们这儿的高档蟹卡5两公蟹4两母蟹八只装，我们只要888，而任何的市场价都是要1400-1500左右。
1: 最重要的是送礼的话呢，你总拎到一堆螃蟹到人家家或者到单位，这个对吧，你肯定是寄一张精致的蟹卡给人家，
4: 对，小巧又好看。
1: 然后这个蟹卡我们

0: 还是挺好的。
1: 嗯，
0: 那个入口它是小胶囊，入口
2: 对软胶囊，
0: 很方便，携带也很方便。那个对身体的免疫力的提高，包括一些疾病的治疗，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
1: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只有50单，现在所剩无几啊，大家抓紧时间最后抢尾单。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不像我们这杯早饭一样说是像吃土一样的，他想那个确实我妈妈那个时候吃的时候
3: 灵芝孢子粉，
1: 哎，就是像吃土一样很难吃，那个味道其实真的很难闻。
3: 因为灵芝孢子粉里面它也是有灵芝总三贴，
1: 对对对，
3: 灵芝总三贴这个东西口感就是苦，
1: 对，
3: 很苦
1: 啊，
3: 但是做成孢子油它包在胶囊里面，你直接服下去，
2: 它是软胶囊，
3: 软胶囊，然后就直接在肠道里面化开吸收，就不会经过嘴里面的味蕾。
2: 灵芝啊，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灵芝它最大的一个功效是什么你知道吗？两个字，叫扶正。扶正这件事情对于你在身体里面尤其像亚健康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1: 而且我们的灵芝孢子油是有蓝帽子认证，大家知道蓝帽子认证是什么？
2: 小柔解释一下，
3: 蓝帽子认证就是国家认证的保健食品。
1: 对
2: 对对对，而且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它每100克当中含灵芝总三贴，这个是35克，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
3: 我们之前一直就是在这个其实是有考证的啦。多吃菌类可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可以抗肿瘤。大家知道为什么多吃菌类可以提升免疫力抗肿瘤吗？除了我们说的这个灵芝总三贴之外，其实菌类里面还有一个叫真菌多糖。这个真菌多糖加上灵芝总三贴，它就相当于是矛和盾的组合。灵芝总三贴是矛，它可以主动发起进攻。然后真菌多糖相当于是盾，它以防御的形式固化我们的这个防御系统。
1: 是，
3: 但是呢，灵芝多糖咱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吃一些菇类啊菌类，人体就可以自己吸收，所以我们是不缺多糖的。
1: 是的，
3: 反而这个灵芝总三贴是需要用医学的手段把它提纯提出来，然后再化合，
1: 是
3: 融在这个胶囊里面。
2: 所以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它有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
1: 力。
2: 三瓶原价2980，现在我们的优惠价是只要3瓶1080，优惠了1900，划到1瓶360。今天我们只有50单，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
3: 适合的人群，比如说免疫力低下者、易生病者，然后病后疗愈，甚至是高脂高糖饮食或者长期熬夜以及吸烟人士都合适。

0: 现在台里甚至都不回家，在忙工作的，你为什么不发工作，永远在发你的
1: 生活、
0: 私生活？
1: 哎呀，
2: 对，那王丹是一直发工作啊？
0: 发，他只要该一件事都要发。
2: 哎呀，
0: 所以领导都会觉得他一直在干事。
2: 哦，
1: 是这个样子啊？
0: 对呀、
2: 啊。那我们下了两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也要发朋友圈。
0: 我们从来都没有躺平过呀。
2: 我要发一个空空的水杯，然后说一口吸全喝完了。
0: 是的，
2: 嘴是有多干啊？
0: 两个小时节目做得好累哦。
2: 对对对对，
0: 你想王丹那个节目，他一会儿接这个电话，一会儿接那个电话，喂你好，然后人家说个十分钟。
2: 他现在连那个广告播报，你看我每天都还在播那个题材的广告，他
3: 正在直播。
4: 吃大闸蟹去哪里？
3: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4: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3: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4: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电车充电用石化易电，超级方便简单。
5: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4: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5: 中国石化易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6: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
12: 燕之屋。
1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4: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8: 上午好，我是转移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南互通附近，江往二重泰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海门到叠石桥之间，受施工栈道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驶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9: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在每一件好物里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
7: 分享给值得的人。
19: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9: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0: 造成一个问题，嗯，便秘。
1: 哦，雷老师可以算一笔账，嗯，南京现在的网红板栗。就是只收现金，只收现金那个排队的，
0: 好贵啊！
1: 它大概一包能买到手要五十块钱
0: 吧。是这样的，我如果找代购买的话，
1: 对，
0: 基本上一包两包吧。
1: 嗯，
0: 反正他所有的费用加在一块100块钱，
1: 100块，
0: 嗯，
1: 100块在我们这儿可以买10斤五常大米，还找你12块，
0: 而且自己10斤五常大米，家里全家人都吃嘞，
1: 哎，10斤有的吃嘞，
0: 因为那个板栗，说实话啊，
1: 嗯，
0: 刚出锅热的时候挺好吃，等冷了以后又沉牙又硬，
2: 而且还爆剥，
0: 哎，
2: 它里面那层皮一定会粘在它的肉上，
0: 对 对。
1: 所以雷老师下次再买板栗的时候，请同步在我们这儿买一包，买一袋大米，
0: 而且我提醒你啊，
1: 对，
0: 不见得要白天他这个店开门的时候去排队买，
1: 哦，
0: 然后你也不要去找黄牛，黄牛要加价。
1: 什么时候去，嗯？
0: 你大概天黑了以后，等他店关门，
1: 哦，
0: 他店门口会有几个小摊子，
2: 嗯，
0: 就是他下锅巴辣一件没。
2: 哦，
0: 那一包加价10块钱。
2: 呀，但是划算呀，啊！
1: 还要加价10块啊？为什么？为什么要加价？
2: 因为白天去的话，那个队伍排得非常长。
0: 哎，对对对，
1: 好吧。
0: 那个可以管够，嗯。
1: 哦，管够。
2: 哎呀，
1: 哎呀。好的，
0: 你看早饭，生活中其实钱就是这样省下来的。
1: 对，
0: 到我们交广早饭专区上架之后，我就让大家，你从今天开始去记个账，
1: 嗯，
0: 到下个月的今天，然后你看一下你在交广小时候都买了一些什么，然后你再对标一下这些品牌的原价是多少，你算一下你能省多少钱。
1: 你想想看，你要送人一张谢卡，你差不多要便宜市场的价格，差不多便宜300到400块。
0: 对对对对对。
1: 好，这个就钱就省下来了。
0: 对。
1: 然后呢，你再买酒，酒一杯一箱要便宜个2-3千。
0: 对。
1: 钱也省下来了。
0: 对。
1: 大米一袋10斤的要便宜100块。
0: 嗯。
1: 哇，这要省多少钱啊？嗯，
0: 对，复盘一下今天我们给早饭们分享的好物啊。
1: 嗯，
0: 首先，大米昨天卖了1000单，今天哐哐早饭们也让我很意外，今天依然在疯狂的下单大米，说明大家对这个品牌的认知，
2: 嗯，感谢大家，
0: 可以啊，
1: 对啊，这是我们在去年依然就卖爆掉的来自武昌的这个稻花巷2号的这个大米，
0: 对，
1: 现在的价格10斤装，现价88，原价188，我们是 EMS 原产地武昌直发，嗯，新米收割。
0: 娜娜说的两个字最重要，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1: 嗯，
0: 直发这件事非常重要。
2: 是的，
0: 要拐到七大姑八大姨的送单。
1: 他们在甘肃的那个老家的生活，农村的生活，嗯，也是一场秋雨之后，他说他爷爷坐在那儿，就是在那儿烧那个柴火炕嘛。
0: 嗯，
1: 他说爷爷在那儿烧炕，本来是穿着这个就是普通的秋装，薄薄的衣服，
0: 嗯，
1: 一开外头下雪，爷爷都换上皮衣了。哇，我当时在想，有这么冷吗？
2: 因为有到了秋天之后，就有一句老话。叫一场秋雨
0: 一场
2: 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3: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0: 我的梦，我的 家是吧？
1: 嗯，对，
0: 赵咏华的歌啊。
1: 9:43，也有很多的早饭在我们的交广早饭专区一直在下单。我们的阳澄湖来自蟹郎关的蟹卡，
0: 我们再跟大家对比一下价格，因为今天固城湖的螃蟹，我在早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看到消息通知，他们今天已经正式。
1: 对，早饭在我们的专区当中有一款热销的，就是大家买的比较多，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的，我们就按照十只装的这个标准来对比一下价格。市场价现在大概要588。
0: 对，
1: 如果是在高端的水果店、礼品店，他们差不多要868。
0: 对，
1: 而固城湖的十只装的价格也要428，但是在我们的交广早饭专区，这十只只要398。
0: 早饭们。数字你们大概都能记得吧，反正我们是最低的啊。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我们苏锡常的早饭会在这里来下单我们的蟹卡，因为他们对比了一圈发现这个价格是真便宜。
0: 但我跟你讲啊，早饭便宜不代表不保质，不保证质量啊，我们的质量可是最好的啊。
2: 这个是我去年还去他们那儿溯源的，
0: 是的，
2: 而且我们这合作的这个蟹卡的单位是蟹郎关苏州阳澄湖大闸蟹的副会长单位。
0: 是的，
1: 对，我们之所以优惠，是因为我们把中间的利润都一起打下来之后，我们又回馈给早饭。
0: 这样子的话，其实同品同规格的话，早饭们可以多吃两只吧，2到3只吧，
2: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肯定。
2: 所以之前有很多就是有人一次买20张、40张。后来问了一下，应该是发福利的。
0: 那当然、啊。
1: 对对对，所以对比了之后，这个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个价格。
0: 我家要吃螃蟹了。
1: 好啦，9:45，今天我们依然是有8位早饭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礼物，马上我们就要来抽奖啦。
0: 这个是小肉最舍不得的，
2: 舍不得。一共8位早饭，我们是以。

0: 这歌其实是女排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1: 中国女排，
0: 我记得是巩俐演的，好像是
2: 巩俐，
0: 对，
2: 巩俐演的郎平，
0: 对对对对对。
1: 9:51，在这边也要和我们收音机旁的车友特别提。

提醒，由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活动。如果收音机旁的你还没有报名的话，想要冲击一吨汽油就要抓紧时间了。那即刻报名的话还可以来领取满15元的通用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各自再得一张15元的汽油券，坚持每天线上签到7天红包与15天抽奖，30天翻牌汽油券、非油好礼，很多很多的礼物。坚持100天零违法，就有机会来抽取整整一吨汽油。大奖的统一配置是50张的200元汽油券。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者是关注中石油江苏浩科驿站，就可以第一时间来报名了。如果收音机旁的你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身边的体彩店，那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查看图标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

0: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朱颖颖。中秋国庆两节出行高峰临近，出租汽车客流持续攀升。出租汽车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容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影响。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容脏乱、设施破损、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

0: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1: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0: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1: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2: 守护正义。
0: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2: 有光。
1: 不退缩，因为心上有责，
2: 有责。
0: 政风监督，
2: 民生服务。
3: 你有吗？他停在哪里？我们大家也看一看，因为这个你如果是停在这个路中间影响了交通，对吧？这个肯定是要进行处罚的。那个你
4: 对南京真不熟悉，
3: 不熟悉是吧？那你当时就是这个有没有位置的截图啊，包括这个现场的视频录音啊，这些东西？
4: 我有一个视频，这个有一个停车的那个视频，那个位置大概吧，前后左右的建筑应该拍下来了。
3: 好的好的，我们这样，编辑把那个陈先生啊他拍的这个视频呢发上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现在能确定的就是在新街口的市中心，大家都知道的。
4: 位置就显示的是新街口，但是它新街口，它那个有哪一条路，哪一条路，那个它那个
3: 对新街口大呢，而且就是可能，我们南京人应该都知道，熟悉南京的朋友都知道，新街口是南京最繁华的地方，市中心嘛，所以那个地方的交通流量其实非常大，加上你是下午五点又是高峰期，可想而知这个对交通的影响其实非常大。本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很奇怪的是，司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他给的那个理由吧，你当然你说也不是说完全不成立，但是呢，这个什么东西都有规矩，按照我们这个滴滴在线上打出租车，他付款呢是通过平台来付款，这个是最安全也是最合理的，对吧？如果是我们平台知道他线下这样去支付的话，有可能还要进行处罚，这个合不合规我们也要问一下。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动机啊，就是有点可疑。那为什么一定要按照这个事情来这么强硬的去做呢？这个代价其实很大的。你想，如果我们落实了他这个违规的行为，那接下来的处罚甚至是封号的这种可能性都有的。我很奇怪，他跟你讲的是这个什么，之前是有人逃单，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解决，他有风险，但是没那么大。就是他的风险和他的这个做法，我觉得之间是不成正比的。大家能不能说一说啊？您是怎么想的？
4: 对，现在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平台我也咨询了。平台是说，如果说就是确实和个别人就是失信了，或者没有能力支付这笔钱了。那超过多长时间以后，平台会替他替这个客人
3: 对
4: 把这笔钱，平台会替他把这个钱。就是垫付了，
3: 是的。
4: 我在车上的时候，那个因为我下不去车，我就给那个滴滴的那个，他有个安全监督，打了安全监督也。
3: 咖啡店，我感觉上好像是有一点像那个，京中环的那个下面，司机有的时候其实挺怕到新街口的，为什么？因为新街口比较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编辑是接通了是吧？哎，你好，滴滴平台吗？
5: 啊，这边是滴滴平台，先生。
3: 哎，你好，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有一个客户陈先生呢，9月12号的时候在南京旅游，打了一辆滴滴车，他是从老门东景区到新街口金陵中环的一个餐厅，那么快到的时候，大概还差个500米左右，司机呢停下来不愿意走了。跟他说你要线下先把这个款呢付给我们啊，然后才能到那个目的地。我首先想咨询一下，就是滴滴平台对于这个打的这些网约车出租车也好，对于付款的方式以及什么时间付是有标准的吗？像他这种是不是属于违规呢？
5: 这个问题这边在平台已经在处理当中啊。
3: 我刚才咨询的这个问题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下？既然有相应的要求，比如说我是线上付款，到点付款，这个是不是一个标准的操作流程？
5: 这个您在就是说乘客在线上叫的车，在平台叫的车是通过线上支付是没有问题的，先生。
3: 那他这种线下要求支付，而且是提前要求支付，符合平台规定吗？

0: 前要求支付，但是要订单结束之后才能进行支付呀。现在
1: 所以我问的就是，他这个提前要求他支付是不符合这个平台的规定的，是不是？
0: 如果订单没有结束的话，是这边提前结就是提前结束，就让乘客支付，这边是不可以的。
1: 所以
0: 说订单结束之后，然后乘客这边司机端发起账单，然后乘客付款。
1: 啊，好，那我明白你们的标准流程了，陈先生。所以我们跟滴滴平台呢，就是先确定这一点，就是他的这个操作符不符合相关规定。那现在看来，这个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对吧？因为还差得远呢，还差500米呢。不管什么原因，如果协商人家愿意，我们就不说了。但是滴滴平台的标准操作流程呢，刚才客服已经确认了，他这个做法肯定是不对的。你刚才说到，就是现在已经在处理这个事儿，那现在处理的进展怎么样呢？
0: 平台这边还没有处理完，处理完的话会跟这个乘客进行联系的。
1: 那个他是12号遇到这个事情。陈先生是12号，
2: 双方都无责，到那个啥，
1: 他不是要求你这个付钱吗？对吧？就是，
2: 前面要求付钱，到派出所就不要求了。
1: 啊，
2: 是那个出警的那两个人不懂那个业务。
1: 那你后来走了吗？让你走了吗？
2: 后来是派出所的人可以让我走了，报警点是不让走，报警点不是报警点，
1: 谁不让你走？是警方不让你走，还是出租车司机不让你走？是吧？
2: 司机不让走。
1: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耽搁这么长时间，要给他补偿还是怎么？
2: 还要去现场把钱给他付完。
1: 啊，就是那个30几块钱。
2: 对对对。
1: 这个已经发生的行程，我觉得我们该付就付。但是呢，多出来的钱，对吧？不合理的要求，我觉得就不必理他了。当然，对于耽搁的时间以及违规的做法，那包括你刚才说的两点，一个是多收你的费用，第二个提前呢去跟你收费，这个肯定都是不允许。刚才我们已经跟他们说过了，那就是给你打电话回复的是咱们这个运管部门的，是不是？
2: 没有运管部门没有。
1: 那谁给你打的电话呢？
2: 这前面这个1、2、3、4把这个
1: 单
2: 子分给那个哪？分给这个公安局了，
1: 是公安给你打的是吧？
2: 公安打两个，公安说，公安就回答就是。
3: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购物抽大奖，
3: 汽车使用权免费拿，全年加油免单。
4: 中国石化一捷，赢取超值好礼。
3: 全益会员加油满200，便利店消费满50即可参与抽奖哦。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1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是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少数民族风情啊，那么包括这个美食啊一些大峡谷啊，在我们城市当中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些景致呢，都非常非常的精彩。价格是从4999元到5999元的不等，两条线都是精心打磨的成熟自驾团，吃住安排都到位，不用自己费心做攻略。那么中秋国庆不想宅在家里边，就跟我们开车呢去看大好河山。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有些朋友说我不太喜欢自驾，可能不太适合，那怎么办？我们也有这个常规团，你像广西越南跨境之旅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这样一个好的选择。这个广西加越南一共是6天5晚啊，从南京出发直飞南宁，仅需4399元。那一次带您玩转两国的风光，是不是特别的有意义呢？全程4晚的携程5钻酒店，1晚边境特色的民宿，住宿品质呢拉满啊。团期一共是有2个，一个呢是10月

0: 15号，一个呢是22号发班啊，两期两班。那么热线呢，您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还有这个九寨黄龙之旅啊，大家知道这个九寨沟黄龙啊，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的国内十大最美秋色，也是最受这个游客欢迎的目的地。嗯，在全国这个九寨沟高居第二位，是吧？这条线路呢，一次性打卡九寨沟黄龙都江堰熊猫基地三星堆，深度畅游九寨沟足足七个小时，跟一般的团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还有相应的美食美味啊，你像藏式的这种铜鼎火锅啊，牦牛汤锅，四川风味，乘坐的是宽敞舒适的2+1的豪华大巴，价格更棒了。我都没想到会这么低啊，3699元起。大家呢对此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朱颖颖。中秋国庆两节出行高峰临近，出租汽车客流持续攀升。出租汽车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容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影响。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容脏乱、设施破损、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我们看一下这个节目上半段啊，回顾一下节目上半段的一个

0: 行业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必须呢要严查，如果是在这个上面对吧有一些这个违规的方面，那可能是必须要进行处罚。我刚才看了一下啊，绝大多数的这个朋友呢都是站在乘客这一面，认为司机呢是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司机朋友呢，他们提出了看法。你比如说有些人觉得说啊有逃单的对吧，但是这个逃单呢你不能放在每一个人身上啊，你也可以跟他协商，但是他不同意你就不能强制人家，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所谓的要排队啊，或者是这个说到了以后啊，容易这个影响交通。但事实上你看到了，就是他真的是担心影响交通吗？如果真的是担心影响交通，他就不会在现场拖了40分钟，又去闹到派出所，最后耽搁了4个小时。这个我觉得他的出发点也未必是你们所想的那样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出租车在这个当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啊，我们会向相关部门呢去进行求证啊，同时把这个乘客的诉求以及相关的这个证据我们提供，希望他们呢有一个合适的处罚。有些听友甚至觉得说影响这个出租车行业形象，南京的旅游形象，乘客的体验应该封号才对。那么这个针对公司不按合同履约的行为啊，市场监管部门是否能够进行处理呢？蒋局长解释，公司的行为是属于民事合同的纠纷范畴，不属于行政。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嘉靖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西四二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枢纽附近，G2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G25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淞江工业园路段，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上，车辆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缓行，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江苏调整重大节假日部分货车限时错峰出行政策，新规针对南京八卦洲长江大桥、苏东大桥、重启大桥三条国家通道对应的指定高速路段实施管控，分别为 G36 宁洛高速的马群枢纽至雍庄枢纽， G25 沈海高速的新东枢纽至董邦枢纽，还有 G40 沪陕高速的启东北枢纽至重启大桥主线，限行对象为中重型货车，限行时间为春节、清明、劳动节以及国庆四个假期的假期前一日的12点至假期首日的22点，以及假期最后两日的每天8点至22点。同时明确，节假日期间，江苏全省高速公路全路网全时段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的通行，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1: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4: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1: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6: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7: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5: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8: 好的，那么在半点，在我们今天的11:03的时候，欢迎各位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 770之声双频在同步为各位播出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将首先会和各位去关注一下亚运会的相关的消息。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陈婷也会和您去关注一下哈，在昨天亚运会赛场上的一些赛况，包括在今天的 亚运会的赛场上会有哪些精彩的较量呢？那与此同时，除了关注亚运会之外，我们当然也要来说一说我们的苏超比赛哈，因为明天就是9月19号的时候，苏超常规赛

0: 将会迎来收官之战了。那么在明天晚上的比赛结束之后，今年到底是哪八支球队能够晋级淘汰赛？
1: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在首发阵容中更换了八名球员。本场比赛在32摄氏度的高温下进行，补水时间之前，中国队共有7次射门，对手只有1次。然而半场结束前，乌兹别克斯坦队率先破门，队长卡拉奇克射门被扑出，达达布耶娃头球补射得手。上半场中国队0-1落后。下半场一开始，中国女足换上了王霜等3人。小组赛首战，王霜曾攻入2球，不过此役登场后，她的射门打在队友身上偏离了目标。第70分钟，中国队终于扳平了比分，王彦文和张琳艳完成头球接力，后者建功，1-1。全场比赛，中国队在射门次数上以24-5占据绝对优势，其中10次打在球门范围内，但只收获了1个进球。本届亚运会12支女足队伍分为3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8强。中国队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2战1胜1平积4分。9月21号，中国女足将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
0: 争夺小组第一肯定不是什么问题，重要的是在未来的比赛当中，尤其是在本届比赛当中面临的最强劲的两个对手，就是东道主日本队，还有就是刚刚在亚锦赛上击败过中国女排的泰国队，这是我们在本届比赛当中最大的两个对手。此外，今天中国男篮也会迎来一场焦点对决，中国男篮将会在半决赛当中迎战东道主日本队，获胜的一方将会晋级本次赛事的决赛。在此前1/4决赛中，中国男篮力克沙特队，而日本男篮则是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挺进了半决赛。两支亚洲劲旅的再度交锋，不仅仅是关乎决赛名额的归属，更是中国男篮重新在亚洲树立威望的重要一步。所以期待中国男篮今天能够战胜对手。9月19号，亚运会就正式的开幕了。那目前呢，我们也知道中国队的多个队伍已经是抵达了名古屋啊，做最后的这个赛前适应性的训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昨天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是开始了他们抵达亚运赛场之后的第一次赛前训练。主要的训练内容呢，就是更好的去适应这个场地。
1: 上午8点，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1个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位于丰田市的丰田天空体育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今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2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大家的状态都在一点点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而队内的3位奥运冠军对于各自的第3届亚运之旅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期待。
2: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但我觉得其实到赛区这小半个多月来说，其实也慢慢的其实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3: 这一次可能在团体过程中还穿插着其他单项，我觉得还是要一方面把身体要保证好，能够完成好每一场比赛的同时，还是希望能够自己把封闭训练的练的东西，包括在场上这种发挥越来越好吧。
4: 我觉得目标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0: 那此次在抵达这个名古屋之后呢，很多的球迷朋友也非常的关心哈，因为之前都通过各种媒体的报道了解到说，这一次这个运动员的住宿的条件不太好，有的是住在集装箱，有的是住在游轮，也不知道队员们住在这个游轮上这个状态会怎么样哈。那其实昨天呢，这个孙颖莎在采访中就回应了，因为这次

0: 中国乒乓队是住在邮轮上，所以莎莎说这个第一次住邮轮反正还好，因为是停靠在岸边嘛，所以没有太多的晃动。莎莎还挺可爱，莎莎说嗯，感觉还挺新鲜的哈。我们来听听看孙颖莎是怎么说的。
1: 第一次住游轮，但是亚运村奥运村其实也相比以往还是非常熟悉了，主要就是在时间上，包括在这种来回场馆啊，包括这种轮船的这种路程时间，包括赛程，如果出来之后，主要还是在时间上，我觉得还是多一些提前量，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吧。就尤其是对于自己来说，可能这种要不然就是别上错班车，要不然就是时间别晚了，我觉得。
0: 不，紧接着就是张雨霏哈，张雨霏是四次参加比赛。其实我们回看这次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我们就不难发现，本届亚运会呢是由36位奥运冠军领衔的，有很多其实都是老将了，但是在亚运会的赛场上，这些老将们还要再继续的拼一次，而且是要带着更年轻的运动员一起再拼一次。张雨霏在比赛中，在此前的采访当中也一再的表示哈，他非常的坚定，就是希望能再战一届奥运会，所以他是坚定的走向带着这个坚定的走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信心。而汪顺也一再表示希望能够让国旗升起，让国歌再度的奏响。那除此之外，像我们的龚翔宇，小宇也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哈，哪怕在此前的亚锦赛的赛场上输了球啊，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龚翔宇也说了，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还是会全力以赴的，然后要传承好中国女排的精神，帮助队伍站上最高的领奖台。所以我们也继续的为这些老将加油哈，当然也双桨比赛当中乘风破浪再度锁定了赛会首金。所以这么一算的话，自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到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已经实现了连续六届获得亚运会赛会首金的壮举。所以此番我们能连续七次吗？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好的，我们的亚运健儿们也即将登场了，我们也共同的去为他们加油，也祝福他们。那大家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啊，欢迎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啊。今天呢，跨境姐商城上新，在 CK 品牌的专区里哈，大家可以好好的去逛一逛，挑一挑，很多都是咱们日常真正穿得上用得着的东西。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专区，或者点击神最右的 CK 专区，加上福利官的微信，就能够领到中秋十一的小长假优惠券。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哈。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也欢迎你一起在节目中跟我们聊一聊即将到来的亚运会，以及来说说看。
1: 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2: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
3: 软兜成鱼，
2: 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正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江五二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晋三沪蓉高速无锡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无锡北枢纽，江二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都有排队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时实现的时候，那么南京队才能够保住第八。而泰州队呢，目前可以说仍然还是把主动权攥在自己的手里，主场迎战盐城，如果泰州队能够赢球，那么他们就稳进前八，打平那么净胜球泰州队就处于劣势，尤其是一旦淮安队拿满三分，净胜球是一定高于泰州队的，所以对于泰州队而言，想要晋级前八，那么在本轮他们就必须要力争从盐城队身上拿到三分，但是盐城队毕竟也是实力很强啊，所以这场比赛真是不好说。而作为搅局者的淮安队，他们想要续写浪里马的奇迹，条件是比较苛刻的，但是淮安队还是有机会可以拿到这个淘汰赛的名额的哈。那我们来看一看，淮安队如果想要拿到淘汰赛的名额，他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首先，必须在客场，他们要击败宿迁，全取三分。同时啊，这个是同时的，同时要寄希望于泰州只拿一分，或者徐州、苏州、常州最后积分定格在17分，那么淮安队才能够在算分大队当中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挤进八强。虽然刚刚我们列举了一下这个淮安队想要晋级的难度哈、这个条件是非常的苛刻的，可是在上一轮他们在补时绝杀徐州队，其实已经就证明了这支队伍的韧性，没有人敢断定奇迹会不会再次上演。所以9月19号，明天的收官之夜，6场赛事同时打响，7个队伍争夺剩下的5个席位，有的是背水一战，有的是坐观成败的忐忑，更有一剑封喉的可能。所以苏超常规赛的最后一轮到底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答案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在今天大蓝鲸 APP 上的留言哈。亮仔说，我是在苏州工作的哈，打工工作，然后呢他说我毫无疑问一定是支持苏州队的，他说我觉得苏州队进八强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个对苏州队是信心十足啊。靓仔同时还提到了 U20 女足啊，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遗憾的倒在了点球大战当中啊。确实昨天我们在节目中也第一时间说了这个比赛的赛况，他说呢结果是很可惜，但是过程是看得见我们女足姑娘们的成长的，面对欧洲强队一点都不怯场，落后的时候不放弃，年轻呢有的时候是要交一些学费的，擦干眼泪继续向前走，这些玫瑰们也终会再次绽放。不仅仅是为我们 U20 的女足姑娘们加油哈，我们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也继续为我们的中国女足去加油助威。小金鱼说，今天晚上中国男篮对日本队，那这场比赛一定会看的。同时他说，中国男篮必须要把比赛带入到自己熟悉的节奏当中，用内线的高度去压制日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近日，一列装载整列杜鑫生产线的苏州中欧班列从苏州西站出发，经二连浩特口岸，最终抵达白俄罗斯奥尔沙。该班列的开行标志着苏州中欧班列增添白俄罗斯的新站点。奥尔沙位于白俄罗斯东北部维捷布斯克州东南部，是莫斯科明斯克铁路与南北铁路干线的交汇节点，为欧洲内陆运输的重要节点。此次新线路的开通，为苏州及其周边地区至白俄罗斯的贸易提供了新的物流通道。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7: 西夏王陵、
6: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8: 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的角落，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9: 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8: 也总有一群那样可爱的人，那样热爱着这个世界。在人生的境遇里，尝遍惊喜的甘甜。
9: 人生海海，
8: 山山而川，旅行不过是为了去和这些美好相遇。
9: 和这些美好相遇。
8: 滴滴巴巴去旅行，
1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1: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啊！
12: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8: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3: 各位中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午间的12:04呢，走进我们今天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14: 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周五哈，也是本周咱们最后一天在节目里面发送自驾318指南这本书。
13: 你知道吗，就在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很多的听众朋友纷纷在问318自驾的这本书在哪里能够购买到。因为大家觉得每天只派送一本，而群里面那么多位听众朋友其实都是想要的、啊、
14: 真的太感谢各位了。你看他

0: 太支持我们了，我们都没有挂车，大家都在问链接在哪儿，链接在哪儿？因为我们是当福利送给各位的。那这样吧，我们再去跟刘磊商量一下哈，看他能不能先能不能给我们节目组免费送一些，哎，然后再看看他能不能把这本书上架，因为之前我们是上架过的。
1: 对对对对对，嗯，那可能上架我觉得还行吧，你再问他多要一些，可能他心在滴血，你知道吧？
0: 除了自驾318，还有自驾伊犁，嗯，还有自驾青海。你看，哎呦，刘磊是知名旅行作家哦。
1: 那关键这些书我们还没有呢。
0: 对，哎，我说是我们节目组联合出品的书呢。
1: 对，我也没见到过。哎，
0: 但是不着急啊，嗯，我们今天至少有一本嘛。
1: 好，
0: 自驾318指南，如果中秋十一假期各位想要去川西，嗯，去西藏自驾的，那这本书绝对是一本实用的指南路书，它里面有十几张的地图，你撕下来哦，把地图撕下来，把书和手机扔家里，光拿着地图你都可以往返西藏了。
1: 关键那个书里面的每一张照片我都拍得特别精美。
0: 对，都是国家地理的专用的摄影师，嗯，
1: 是
0: 李国平老师亲自拍摄的。
1: 大家如果想要这本书的话呢，现在是可以免费得到的一个机会。那如何加入我们的节目群呢？方法非常简单，赶紧关注一下101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今天的一点钟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进行一个抽奖啊。
0: 对，关注101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金秋时节也是南宁最美的时候了，我们也计划在十一假期之后哈，在我们的去旅行的生活圈，哎，组织一场属于圈友的精灵漫步的活动。
1: 哦，在精灵，嗯，
0: 对，在南京，我们走走停停，来一场秋日的野餐。各位哈，如果感兴趣的话，此刻就关注10111去旅行的公众号。101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扫码入圈了。
1: 本周呢只有一天休息啊，就是明天星期六，对吧？那星期天呢，我们要跟国庆的假期呢进行一个调休。那星期天呢，记得正常上班。所以夏秋之交啊，这个昼夜温差呢也慢慢拉大了。最近啊，我们江苏早晨间的气温呢大多是在19到24度，所以体感还是微凉的。午后呢，气温会升到25到19度，体感总体也是舒适的啊。
0: 对，未来三天我们江苏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淮河以南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变化是比较平稳的。全省的最高温度是基本维持28到30度，早晚的最低温度在18到22度。
1: 大家可能问啊，江苏常年呢是等到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呢才会正式入秋，那今年究竟什么时候正式入秋呢？那可能还要再看一看后续冷空气啊那种发力的一个状态。那么根据南京气象部门的预计啊，未来十天呢冷空气的势力比较偏弱，所以入秋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啊。
0: 省会南京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在30度。虽然入秋要等一等，但是贴秋膘已经贴起来了，对吧？
1: 对，
0: 因为外套穿上之后发现，哎呀，又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起来了，那个肚子又藏肉了。
1: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秋天就要多吃肉，
0: 对啊，
1: 要补营养，把夏天消耗的元气呢补回来。但是专家提醒大家，大鱼大肉式的这个猛补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增加负担。老人还有慢性病群体呢，更要讲究分寸，要遵循啊这个温和的来补一补，容易消化的原则。秋天呢也。

0: 了。
1: 大家可能就要问了，就臭氧层到底是什么啊？它是平流层当中啊，臭氧相对富集的一层，它能够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啊，免遭短波紫外线的伤害，因此呢，被誉为叫地球上生物生存繁衍的保护伞。
0: 嗯，而今年则是这个南极臭氧空洞数年来最小的一年之一，真是个好消息。
1: 嗯，
0: 今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的主题就叫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用此来纪念这个基加利修正案通过10周年。这次的修正案呢，也是扩大了议定书的范围，要求逐步继续减轻哈刚才说到的氢氟碳的化合物，那用于替代消耗臭氧层的物质。虽然他们不消耗臭氧层，但是一些氢氟碳化合物的吸热能力是二氧化碳的数千倍，所以它属于一个叫强效的温室气体。
1: 嗯，那就保护这个地球，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啊。
0: 全球臭氧层恢复持续见效，说明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的努力，它就一定会有变化的。
1: 太好了，那此刻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因为1点钟之后呢，我们在群里啊也会发出一个问题，谁最先能够回答正确的话呢，也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送给各位的一份礼物啊。
0: 对，今天是周五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送出的最后一本自驾318的指南。如果各位哈中秋十一假期想要去川西，想要去西藏开车去玩玩的话，这本书那就是一个实用的路书指南。此刻需要各位哈抓紧时间来进群，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1011去旅行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就可以入群了。
1: 太好了，那今天呢当然还有一个互动啊，就是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啊还有国庆假期，出门旅行在外呢，你会选择民宿还是酒店或者其他方式入住呢？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也期待你的到来。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6: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5: 侯明昊，60分钟。

0: 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导接的，
2: 然后插画是中国特别有名的一个插画师，跟着我们的采风团队去看到贡嘎雪山之后，自己立马手绘下来。而且这本书里面，像精致到什么地步，就是加油站、充电桩、吃饭的餐厅，
3: 对，
2: 适合的住宿的饭，这个酒店，我们都标注出来了，
3: 然后都带大家一一体验了。所以你就翻着这本书，真的就是一本宝典啊！
2: 真的是。那各位哈，抓紧时间入群了，1点我们将会在群里派发这份福利。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10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入群。
3: 你看中秋国庆假期啊，这个市郊啊民宿团圆游呢已经开始升温了。95后和00后呢是拼价的主力，宝藏小城呢成了追求顶流。那么出门旅行，大家会选择的是民宿还是酒店还是其他的入住方式呢？

0: 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聊天。你看玄月就说，我肯定是选民宿，民宿能够让我感受到当地的生活氛围，就像是住在当地人家里一样。他说多有感觉，那不就是做客了吗？
1: 对，有的民宿就是这种感觉，而且老板娘也就是这个家里的主人，她早上会给你亲自做早饭，
0: 对，
1: 下个面条，然后炒成一个小菜。我总觉得这种民宿做的餐啊，都比星级酒店的要好吃，它那个锅气重，
0: 那是妈妈的味道。
1: 哎，对，家里的味道是这样。
0: 哎，牛奶小草莓说，我一般会根据这个旅行目的地和预算我来决定。你比方说去小众地方呢，可能民宿更加适合。那么要是去大城市，那酒店就是不错的选择。
1: 对对对，大城市酒店选择多，所以它价格也会便宜，然后酒店。

0: 这样的一个各位哈，现在一个选择。民宿数据显示，九月第二周的民宿搜索预定的热度环比前一周增长超过了40%。
1: 哎，像95后啊、00后啊，就成为了请三休十三的主力军。中秋国庆长假，他们的民宿订单占比已经超过了45%啊。
0: 对，那今年中秋哈，有一位陈女士，她就决定跟自己的朋友结伴出行，带着各自的一家老小，组团包一个民宿来过节。他们选择的民宿呢，是在北京房山的坡峰岭附近的山谷。中秋期间，民宿房东其实准备了叫月满山谷的限定活动，什么天天都能看到雪山，内蒙古的草原在这个时候也染上了金黄，还有东北的林区就进入到了层林尽染的好时节了。
1: 所以跟大家讲，当地的一些民宿，如果你选择它本身就是生长在景区里面的，你看窗外是雪山森林或者是草原，然后呢在房间露台和院子里能感受到季节的变化，所以多么让人心旷神怡的好地方、啊、
0: 哎呀，我现在都想去大口呼吸北方那种干裂的空气了、嗯、哎，这就是秋天哈，即将到来的假期大家可以选择。那今年年轻人成为拼假游的绝对主力，你看年轻人反而不卷了、yeah. 对吧，就该享受享受了。
1: 年轻人他们是来整顿职场的告诉各位
0: 对吧，就是反而更关爱老己对吧，更关注自己的感受。那今年的长假95和00后民宿订单超过 45%， 其中9月28到30号拼假时段的民宿中，那95和00后的占比更高，就说明他们就是拼假的主流人群。
1: 哎，这些年轻游客更加愿意为那个窗子外面有景观、
0: 哦、
1: 然后呢本身这个民宿是个特色的建筑，还有包括它是好的地域，大家就愿意来花钱买单享受。
0: 中秋的家庭团圆，到现在年轻人拼假追秋，其实背后呢是同一个变化，就是大家越来越重视啊旅行中的生活感、
1: 哎、
0: 就不仅仅是只想到达那个目的地，而是希望可以在这儿真正的生活几天。那对于民宿来说，那未来的竞争也不只换一个房间、
1: 嗯、
0: 而是谁可以把空间、风景、当地文化和人的服务连接起来，为游客提供一段值得记住的生活体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第188去旅行以后啊，要想要给大家提供的产品。
2: 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3: 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1: 知道不一样的风景啊！最近的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的稻香丰秋稻草人大赛呢，正式的开启。哇，50支参赛队伍以天然的稻草为材料，创造出了啊！待会儿呢，谁在群里面第一个把成就答案写出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礼物送给你，期待一下。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十一游泰州，品泰州早茶，赏稻田花海，尝螃蟹盛宴，逛秦湖湿地，听梅韵金腔，游千年城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尘世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5: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7: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8: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1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1: 声音在进化，
1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近日张晋高长江大桥建设取得多项新进展，南航道桥北锚定主体工程顺利完工，至此南航道桥南北锚定全部建成，该锚定可承载超14万吨锚固力。项目首创超大规模支护转结构复合的联强工艺，为后续主缆安装筑牢基础。北航道桥南北主塔钢塔预偏施工全部完成，国内首次采用主索安顶推加钢塔预偏组合工艺，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实现城桥线型精准可控。全长2032米的中影桥，60座花瓶型空心登深施工也全部收尾，为后续全桥上部结构大规模推进打通关键环节。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

0: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来了来了，
2: 群里很多的好朋友啊，是摩拳擦掌，就准备把这最后一本的福利给带回家了。
1: 哎呀，刚才那首歌放的也特别的好，第一次。
2: 对，
1: 因为刚才在放歌的时间，有很多的群友都第一次加入到我们生活圈啊。
2: 我们欢迎大家来，然后很多朋友还纷纷表达了对我们节目组的一些认可。
1: 对，然后刚才有一位圈友给我发私信说：“哎呀，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刘磊。”
2: 哎呀，可惜了，今天刘磊没能坐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听到你这一份爱的告白。
1: 小茹也告诉我之后，我说：“放心，一定我们立刻就给刘磊来传达这件事情。”
2: 好，
1: 因为刘磊最近也在卖大米哦，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对，五常大米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哦，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2: 对，他们也是溯源的。
1: 对对对，
2: 然后
1: 下午可能还有半场，
2: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
1: 视频号101去旅行的视频号，
2: 橱筐里面是不是也能找
1: 到？也可以去购买五常大米。好了，那个言归正传哈，我们要来在节目组今天发送我们最后一本自驾318指南了。
2: 好，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比较简单，我们各位仔细听一下啊。 FM101.1 它的中文全称叫什么呢？
1: FM101.1。 哎，每次我们说完我们的呼号之后，后面都会加一串我们的这个中文哈，我们对我们频率的形容。
2: 哎，大家听一听啊，它这个频率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呢？来，知道答案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
1: 开头肯定是江苏嘛，
2: 对
1: 吧？
2: 这个群里面把正确答案写给我们。
1: 此刻来到101去旅行，那我们此刻已经截止入群了，但是在群里面的各位哈，抓紧时间看看有没有正确答案啊。但是这个有一个混淆的点，就是很多听众都以为，或者说大部分交通广播都是这样念的，但是唯独我们不一样。
2: 然后另外一点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在群里面之前已经得到过我们的奖品了，我们就把这个机会呢慎言给没有得到的朋友。
1: 对，毕竟有些人都已经想要让我们上链接直接购买了，所以大家也体谅一下哈。如果之前这周已经获过奖的，那我们就自动顺延了，直到给第一个回答正确的，那就是最快的，那这一份我们节目组的礼包就送给你喽。
2: 好了，看一看，
1: 在最后给几秒钟的时间吧哈，大家

0: 今天这个问题实在是太简单了。我看了一下，
1: 我
0: 们群里面好像全是正确答案耶。
1: 竟然能有错误的，我刚还担心呢。因为那我们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江苏交通广播网。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大家听到的什么上海交通广播、浙江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
1: 包括山东交通广播，它跟我们是同一个频率啊，频点啊。
0: 对，山东是101.1，但他们叫山东交通广播电台。
1: 对，然后只有我们江苏交通广播后面是加了一个网字儿。哎，我跟韩老师科普一下，因为你是老交广了，这个其实也是有由来的。
0: 因为在当年开播的时候，不是2002年的时刻吗？
1: 01，
0: 你看我脑子，当然了，因为那个时候开台的时候，我还没有在江苏交通台，
1: 我俩都不是真正老交广。
0: 当时就说呢，要路网，因为主要是高速网，
1: 对对，
0: 然后路网、互联网这样的一个，
1: 我们要拥抱互联网
0: 相通的时刻，所以呢，大家就起名，他们就集思广益说，我们不要叫江苏交通广播电台了，觉得那个名字好像不能够有新意在里面。
1: 哦，
0: 就我们应该是各种网。
2: 到往年有所提前，受3天小长假带动，市民合家聚餐意愿高涨。餐厅用餐热门时段，包间更是抢手。常州某餐厅老板邢松，
3: 今年中秋啊订的比去年早，然后也比去年的火爆。我们这边包厢基本都订满了，大厅可能还剩少量的位置。
2: 在南通，中秋宴席以家庭聚餐为主，预订同样火爆。各餐饮店在套餐和形式上也更加灵活多样。南通某连锁餐厅店长周竹燕，
4: 一般晚上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团圆嘛，大家一家人坐在一起，因为包厢基本是坐8到10个人。
2: 中秋家宴餐桌上的仪式感同样拉满，许多门店表示已提前预备好中秋假期的食材供应量，推出包含中秋团圆美好寓意的特色菜，满足市民需求。常州某餐厅老板邢松，
3: 几道时令菜，比如说中秋要上的大闸蟹、桂花糖藕、板栗烧鸡这些应季的菜。
2: 此外，除包厢堂食之外，不少酒楼还上线中秋家宴外带服务，给市民多一种选择。淮安某饭店店长陈亚飞，
5: 考虑到一些顾客的便捷性，我们另外呢还推出了外带服务。
0: 哎，还真不错啊！这样的一种方式过节，哎，省得大家在家里面再忙碌了。我觉得到馆子里面去吃一吃也是蛮轻松的啊。
1: 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安排好今年的中秋家宴？哎，没想到很多的90、95后，他们其实是选择旅行。
0: 对，
1: 过中秋，哎，反而好像不太就是注重合家团圆或者回家探亲的。
0: 那我觉得还是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
0: 这个节假日双节连的时间还比较长，还是应该要回家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
1: 回家看看，
0: 给大家带来一个提醒哦。哎，另外呢，很多小伙伴在问我们中秋国庆滴滴巴巴旅行社有没有一些什么主打的产品来告诉各位。101去旅行呢，我们实地踩线了精品的线路，广西加越南6天5晚的跨境之旅，从南京出发直飞南宁，不走回头路，仅需要4399，带各位呢一次玩转两个国家的风光，全城呢4晚携程的5钻酒店，1晚边境的特色民宿，住宿品质完全拉满。我们要带大家打卡亚洲第一跨国得天瀑布，隔江遥望越南的板约瀑布，走进河内老城，坐上那个特色的3轮车啊，逛一逛这个当地的36古街，打卡网红火车街，然后还要感受越南的市井烟火，奔赴世界自然遗产的下龙湾，红木游船出海，快艇畅游碧海，那领略海上桂林绝美的喀斯特海景啊。那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的按钮也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图中呢已经标志出了附近的体彩店，你再点击这个体彩店的图标呢，可以查看一下门店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等一些信息，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来体验一下。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至成熟开发区之间，以及 J1522 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帮路段，由于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入席，我被坚定不移手握这杆大旗。哎哎，我的评书有新样。哎哎，西部这山且定场。哎，
1: 要想翘一身翘，各位啊，这就是《三国演义》里边著名的吕子明白衣渡江啊，这地儿是个扣，画重点好不好？敲黑板，各位同学以后要考啊。那么全换上白衣服了，换作商人的样子啊，感觉是商贾啊，这是经商啊，来回进货这么个状态。哎呀，这震撼一时的吕子明白衣渡江，奇袭荆州，马上要登场了啊！可以来说啊，这一仗称得起是神奇迅猛，将动所有的大船，高扯蓬帆，乘风破浪。吕蒙跟七员大将啊，随后进发。吕蒙请主公孙权总督后卫随时接应，刚一扯帆呢，有人来。

爱宝宝宝将军江面起风了。吕蒙点了点头，风起的好啊，顶风前进。好家伙，开船顶风啊，80只大船几乎铺满江面了，直奔浔阳江进发。各位同学，风也大浪也急啊，这船呢真有点不大好使。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船都是大船啊，没有现在大家看那个什么这个奥运会比赛的时候啊，那个帆船啊竞速是吧，那个时候都得是一桨一桨划呀。走了一段时间，老远就瞄见这江北的烽火台了。那么此时这个烽火台上的守军干嘛呢？打盹呢啊。两个军校心不在焉站那块儿啊，看着那江面。哎呀，这你说也没什么事儿啊。哎呀，跟这儿耗着。哎呀，我们的青春，我们的人生啊，怎么就耗在这儿了呢？哎呀，这江面景色也不好看。刮着大风是吧，浪也这么急。哎，兄弟哥哥，哎呀，我们的青春不能浪费在这儿啊。我们应该在夕阳下奔跑啊。我还给我们二将军送东西是吧，还送了个否是吧，让我们二将军给否了是吧，说这孩子不行啊，就是个娃娃。没事儿，你放心，我觉得不行啊，你不能完全听你的。依我之见呢，咱们还得去报我们这边这位牙将啊，看人怎么定夺。行吧，那你快去吧，我在这守着。好嘞好嘞。书说简短啊，并定来至在牙将身边，把这事儿这么一说，牙将一听，哟，什么来船了，带我看看。腾腾腾几步跑到了烽火台上，这么一看，这个船离江边已经很近了。你们两个废物，哎，对对对，我们是废物。

啥的，回您，我们看也像，嗯，对啊，买卖人不容易啊，我们要尊重，是吧？发展经济啊，这是第一要务，是吧？他们也拉动了本地的。

0: 持续提升全省体彩系统履行社会责任能力，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理性健康的购彩理念。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45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4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三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1、4、2。目前我们江苏体彩已经是连续9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那根据我们江苏体彩2025年的社会责任报告，在2025年，我们江苏体彩销量高达332.62亿元，连续3年再创新高，筹集公益金高达81.11亿元，全省实体网点多达20,976家，规模呢位居全国第一位，还提供了近30,000个社会就业岗位，在国家体彩中心年度的综合评估当中实现大满贯，接连5年都获得了全项的表扬。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45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四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1、4、2、5。那么看到刚刚我们第五位中奖号码也产生了啊，是7。在2026年，我们江苏体彩将进一步以责任彩票主题月活动为契机，一体
1: 别人放松，因为大家都想挣钱。
2: 是的，是的，
3: 努力工作啊，努力工作啊。
1: 是的，好，我们今天呢会聊一个话题，来聊聊关于车内语音的话题，就是这个车内语音呢，你通常用来干什么？另外呢，就是你觉得哪家的车内的这个语音交互会更好用啊？
3: 前两天呢，在试驾某台车的时候，那个语音交互啊，就是真的是他可能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一度都在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普通话不太标准之类的。我觉得关于语音交互这个东西，大家最近有没有多在用，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
1: 是的，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找到上车吧兄弟的直播 live 来给我们留言吧。
4: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5: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抢先品鉴。
4: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行车看点，
5: 前沿技术，
6: 市场动向，
5: 热门争议，
6: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5: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1: 好大，对吧？然后它也什么零重力座椅，前后排都是零重力座椅，而且一键放倒，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的一个点吧。
3: 而且大家会发现，就是它在第二排其实也放了无线充电
1: 啊，
3: 很多车都把自己的无线充电放在前排，
1: 是的。
3: 但是你坐在后排，
1: 这个经销商就还比较强，我全搞，
3: 我本来就是搞五 G，
1: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有钱，怎么了？
3: 我就是搞五 G， 我搞一个单独的问界，我再搞一个四 G。
1: 对，我知道肯定有的界卖不好，但是呢，我其他界我可以反补过来啊，对不对？
3: 但是有一点变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赛力斯关于这个问界这个事情刚过第二天吧，就是问界大饭店又回来了。
1: 是的，
3: 对吧？就表明一个态度嘛，就是我单独去干的话，我能把钱抽出来之后，我多返给车主，返补给车主了。
1: 这事儿其实特别对，特别对。为什么哈？我其实看到问界大饭店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问界走对了这条路，而且消息一出，
7: 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5: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8: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6: 上车吧兄弟。
5: 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8: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9: 各位好，我是龚震。
10: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
5: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8: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

0: 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1: 烟火日常，
2: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0: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2: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3: 上车吧，兄弟！14:3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龚震，
4: 我是杨晓，正在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
3: 嗯，是的，我们在后半段的节目呢，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车内的语音，你通常会用来干什么？
4: 对，
3: 哪家更好用？
4: 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 FM101.1 的大蓝鲸的互动。

0: 车圈纷繁复杂，资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真假难
1: 辨，理性选择，从容判断。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0: 上车吧兄弟，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1: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0: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智能出行时代， Let's go。
2: 一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

0: 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各路来宾，
1: 不只讨论底盘、芯片、智驾，抛开车型参数，畅谈行业心路。
0: 观点不必统一，想法允许碰撞，汽车之外还有万千人间烟火，
1: 多元视角相互对照，欢迎收听相对论。相对论，
2: 我们进入今天的相对论啊。
3: 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啊，日月说国庆期间还举不举办南京车展？南京有啊，每年的十一国际南京车展啊，十一的南京国际车展都是有的啊。所以如果想买车的话，十一这边在南京国际车展上去买车的话，性价比也会比较高，因为车展本身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补贴啊。
2: 嗯，也快到了啊，
3: 对，
2: 去关注一下，
3: 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一般他们会提前去放，比如说有一些送票的渠道啊之类的。因为他在现场还是需要去购票的嘛啊。
2: 今天我们话题呢是来聊聊车内语音通常用来干什么，哪家更好用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里面继续发表您的看点看法。
3: 我要说了，我前两天啊，前两天去试那个奥迪 A6L 一创的时候啊，说实话，它这个座舱比当年的时候可能还是要灵活了一些，因为可以做的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你可以让它去帮你去控制音量大小了，你可以让它去帮你这个窗就是什么什么空调的这个温度做一些调节了。但是我说了一句话之后呢，让我对它的整个的一个表现呢打了很多的折扣。当时它不是有头枕音箱吗？你说 A6L 一创它也有头枕音箱了，对吧？结果一上车之后那个导航声音就特别的大。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好奥迪，他说你在呢，我说用头枕音箱播放导航声音。这个指令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指令，如果按照现有的舱内座舱的这样一种方式的话很好理解嘛。结果他说对不起，我不能理解你说什么，能不能换一个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他的座舱其实还是用指定的一句话。

0: 换一个光线较好、能见度较大的白色背景，多拍摄几次看看。对于电子驾驶证的屏，表情呢应为中性，神态自然，双眼自然睁开，嘴唇自然闭合，不能
1: 最起码可以做到包包眼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啊，现在置顶了四张照片，前三张我都觉得好漂亮哦，你还别说，这个东西我第一次听说，我今天听说了之后我就觉得好神奇啊，真是突破了我的认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星期五了，讲点愉快的内容啊，看点好看的照片。好，大家在一边听节目的时候呢，一边可以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成功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看大家的留言先啊， TT 说好逼真的玉米呀、啊。还有顶上在问候，闲听秋华在问好，闲上之月说这么好看的玉米啊，我都舍不得吃了。还有顶上说玉米又叫苞米，华北平原叫棒子，用棒子面可以做窝窝头，你这个隐身的范围还蛮广的啊。汽车月风行榜说我在南京吃过黑玉米。听了大家留言，即便现在你没有看到图，你也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对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这个

0: 在忙碌的缝隙里，你有多久没停下来感受生活？是时候换个视角，重新打量日常。一件好物，一段故事，
1: 一种态度。
0: 物色生活，让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
2: 物色生活，你看又被表扬喽。真的，彩虹说，哎，刚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既俏皮可爱，还挺怀旧的。是的，今天星期五嘛，这个周末是单休啊，所以星期五我们要讲一点比较好玩的，比较轻松的啊，然后也让大家来看一看好看的东西。今天呢，我们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文玩界的新热门，叫文玩玉米。扎西德勒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非常深刻。他说，好吃吗？这不是给你吃的。刚才我就说文玩玉米啊，顾名思义，它不是用来吃的，它是用来盘的。那它的本质呢，实际上还是玉米啊，但是经过人工定向选育的一个品种，叫爆裂型玉米。那这种玉米呢，它的特点就是它的籽硬度特别高，跟我们吃的那个糯叽叽玉米不一样。它结构特别的密实，经过长期的把玩摩擦以后，会形成一层温润的包浆啊。这个玉米籽看起来就是晶莹剔透。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一张最好看了，是吧？这个呢，就跟我们平常去盘核桃啊、盘菩提一样，手里拿个东西，什么看个剧啊、看个书啊，就形成了一种习惯了。你看，弦上之月就说，家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把玩一会儿紫檀木串手串，有淡淡的檀木香，很好闻哦。你要是玩这个木串的话，一定要选到好的哦。像檀木啊，包括沉香木啊，这种珠子一定要选那种没有香精的。跟大家岔一个话题，就是有一年我去广西玩，然后去了那个广西接壤越南边境的那个防尘港。哎呀，他那儿的那个市集啊，好多穿着那种越南衣服的人跑过来跟你兜售沉香木串，就是那种木珠串，有长的有短的啊，有大颗的有小颗的。其实那些我建议大家不要买，都是进了香精的啊、哦。越南好像也不产沉香哎。好了，这是歪个楼，咱们继续回来说这个文玩玉米啊。大家也可以顺着这个话题来讲一讲自己有什么手把件比较好玩的，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那这个文玩玉米呢，它属于那种叫现代文玩文化的一个衍生分支，对吧？它可能比如说像核桃啊、菩提子啊这种传统的文玩市场已经比较饱和了，所以呢，有的玩家就开始寻找新奇的又比较低门槛的这么一个替代品。所以呢，文玩玉米一下子就被大家所接受了。它打破了文玩昂贵那种刻板印象，把寻常的一种，其实你说玉米就是普通农作物啊，对吧，变成了好像在手心里面把玩那个手把件，还挺好玩。从专业种植的角度来看啊，这个文玩玉米的诞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三分种七分养。它是专门的一种叫爆裂型玉米嘛。现在我们制定图的最后一张啊，这个玉米地里面种的就是文玩玉米啊。但是呢，目前市面上流行的这个文玩玉米品种大部分也是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去审定的，而且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啊。从商品售卖的角度来看呢，刚才我跟大家讲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啊，便宜的9.9元包邮盲盒，对吧，还有标价成千上万的所谓高货，跨度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定价从几个维度来去定呢，基本上就是它的外观，比如说颜色越漂亮的当然就是价格会更高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那个一颗一颗那个小籽的通透度，对吧，还有它的形状包括完整度。你像有的玉米，我们吃的那个玉米，那个玉米头头上面就会有一点瘪瘪的，那种就不行了，对吧。所以一颗玉米要长得完美其实也挺不容易的。现在呢，这个文玩玉米的销售渠道主要有分

线上和线下，线上更多一点。我专门去搜了一下一个这个直播间啊，我发现他卖的就蛮便宜的，什么100块钱开五根盲盒，10块钱一个盲盒，就是这种玩法。但是呢，我也看到有很多的网友啊，他在买这个文玩玉米的时候，到手就发现自己被骗了。所谓被骗，就是发现是染色的，甚至还有发霉的，有那个很刺鼻味道的那个玉米啊。有一些玉米，你看着它好像挺正常的，照片里面看不出来，拿到手发现它是靠胶水这么一滴一滴的把它拼接上去的这么一个东西。像这种呢，它残留的重金属成分就比较高了，而且还有一些染色料啊什么的，长期盘玩不建议啊，因为危害我们的健康。好了，这是说到了新进的一个文玩，还挺流行的，给大家看一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然后就跟你分享一下。往好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这个文玩玉米的兴起啊，是现代育种科技，包括年轻一代追求个性的一种表达，对吧？社交网络媒体嘛，社交网络时代，这个审美风潮啊，迅速投射的结果。那它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啊，即使是最平凡最常见的农作物，在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之下，也可以被重新发现，被赋予全新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这是它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那么还有另外一面呢，我是觉得对于种植者来讲啊，比如说有些农户，他一看这个文玩玉米可能比较红。

0: 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物色不只是挑选，
3: 不只是挑选，
2: 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

鼓，然后要去看演出。这条路线的特色呢是山水人文康养，一站式的体验。第二条呢是七天时间，湖北、重庆、湖南三个省啊跨越，土家十三寨、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还有很多地方，就是它既有古镇，又有山水，然后又有。

0: 这些单品呢，219块钱一件，358两件，所以这个非常划算的啊。 CK 这个品牌，它就是那种干干净净的啊，然后也不张扬，一件短袖或者是一件 T 恤搭一条裤子，就是有一种满满的松弛感。然后晚上回家，你再换上一件软糯的针织衫什么的卫衣什么的，窝在沙发里追个剧啊，这是可以卸掉一整天的疲惫了。好，今天这个折扣福利非常大啊！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专区，或者是点神最右的 CK 专区，加福利官领中秋十一的小长假优惠券就可以下单。那跨境姐承诺。 有任何不愉快的购物体验，都可以打举报投诉热线400-875进行反馈，会有专人接听处理的。好，今天我们的物色生活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和留言，那也非常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包括视频的账号啊，抖音你可以搜索一下。
1: 苹果的物色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视频号呢可以搜索大写的英文字母大写的。2026驾车临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即将收官，
2: 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提醒广大江苏车主抓紧参与，
1: 报名邀请好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
3: 恪守行车规范，更有机会冲击整吨汽油大奖。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公众号，或全民惠加油小程序即可报名。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十一游泰州，品泰州早茶，赏多田花海，尝螃蟹盛宴，逛奇湖湿地，听美韵金腔，游千年成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城市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 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不得了了，酒友们，茅台镇专属年份酒马年纪念酱酒，新客户专属体验，仅需69，而且买一送一，还有马年纪念手拎袋的免费赠送。4000-7100-9900，4000-7100-9900，中国红瓶身喜庆十足，搭配鎏金的骏马浮雕，马年纪念这四个大字醒目又大气，两瓶一个手拎袋，马年专属包装，红金瓶搭配鎏金马，这往桌子上一放，寓意着马到成功。员工福利，商务馈赠，自营小酌，扫码498，现在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4000-7100-9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满精选。
6: 欢迎收听食养有方听众专属福利时段。熟悉我们栏目的老听友都知道，每到换季呢，咱们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基本都是秒空断货的状态。之前好几期节目福利名额一放出来，瞬间就抢空，很多没有抢到的听友一直在后台留言，反复咨询，就等着再次补货。今天呢，不吊大家胃口，专门为所有的新老朋友申请到了秋季专属限量返场补贴，错过这一期。 今年大概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也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很多朋友就纳闷说，为什么这一款杂粮粉呢，每一次上线都会卖到断货？其实道理特别到出众，更藏着咱们传统的五谷食养智慧。古人讲究顺应时节吃杂粮，不追求猛补，只追求日常均衡滋养。简简单单的五谷搭配，就是最贴合日常的饮食方式。坚持整个秋季慢慢饮用，养成吃杂粮的好习惯，吃得干净，吃得均衡，日常生活状态自然会慢慢。 不一样。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福利，也是今天最后的抢单机会，线下原价79块钱一桶。本期节目专属断货返场补贴，前20名听友仅需29块9直接带回家，一桶30碗，日均不到1块钱，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实时抢空，手慢无。想要入手干净好喝高性价比的五谷杂粮粉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85890900，40085890900，名额即将全部清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
1: 廉价，大家抓紧时间，最

0: 后抢占福利，400710-2853，400710-2853。
1: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2: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津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无锡东路段，还有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路段，G5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吴江南还有董邦枢纽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附近， SLC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到黄带之间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2026年的中秋国庆，长三角铁路16天超长运输方案落地。江苏作为核心区域，在启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配套加开直通管内临客，重点加密南京往日照、宜昌东以及苏州、徐州、连云港、南通等热门省内的城市的管内运力。京沪等干线在指定时段凌晨加开夜间高铁，江苏境内主要站点均覆盖。铁路部门呢实施一日一图，视客流动态采取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容，全力满足江苏旅客省内往返、跨区域长途出行的双节运输需求。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8: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哎，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哎，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幽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今儿终于回来了啊。
1: 对喽，
0: 这个
1: 马上上一天班又休息喽。
0: 哎，
1: 但是休息天
0: 又
1: 上班
0: 喽。
1: 哎，我的那一时纳闷，这礼拜天是
0: 很厚实的。
1: 对，
0: 很厚实的，很好吃啊。
1: 李子做的嘛，李子不是光梅子，是李子。嗯，来吧，还有那个是什么猪脆骨啊，猪肉脯啊，
0: 那个猪脆骨开开也特别香啊，很
1: 好吃。
0: 嗯，然后猪肉脯也很好吃。
1: 对
0: 啊，你们自己过来看，就在抖音直播间我们的小黄车里边，
1: 哎，
0: 有需要的你就自己点一下就完了啊。
1: 对对对对。
0: 今天是周五了啊，
1: 哎。
0: 这个
1: 周末了，
0: 周末的时间虽然说是只休息一天，
1: 嗯，
0: 但是毕竟明天就能见上休息日了。
1: 哎，明天就不用早起了，有盼头了。
0: 大家那个状态就，哎，我不是孩子们，反正还是按照这个
1: 正常啊，
0: 该怎么来怎么来的。
1: 对对对，
0: 对吧？明天休息一天，孩子们该上学还是要上学的。
1: 是是是。
0: 现在就是有时候啊，我昨天在跟欣欣聊一个事儿，什么、就是他还没那感受。
1: 他什么？
0: 就是我们这人越到中年之后，你会发现
1: 怎么了？
0: 要珍惜当下。的一小段窗口期，
1: 哪段窗口期呢？算是
0: 就是，比方说你们家孩子现在还不太让你操心，
1: 3到5岁，
0: 3到6岁吧。
1: 哎，因为对，就是幼儿园期间吧，
0: 幼儿园期间，
1: 哎，3到6岁。
0: 然后呢，是这个年纪呢，你的父母呢，其实还尚且硬朗，
1: 还能带孩子，
0: 又能带孩子，人家父母说还
1: 也不用你操心，
0: 也能够都完全自理，
1: 嗯，
0: 对吧？就这个一小段窗口期，谁好多人从那儿过来之后才发现，
1: 对对对对对，
0: 原来那段时间是我特别幸福的一段日子，
1: 又回不去了。就
0: 对啊，
1: 对，
0: 就是我们在网上有人总结啊，说人这一辈子是哪个年龄段最苦。
1: 对，就是现在的年龄段最苦，
0: 就是咱们现在的，
1: 对，
0: 45到55这个年龄段是比较苦的。
1: 嗨，那都是作为过来人说的。
0: 对，
1: 任何一个人都觉得自个儿当下日子过得苦。
0: 哎，但是
1: 回头一看，
0: 哎呦，还不如当初。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说现在家长们，你们是不是替孩子操心的事儿不光学习吧？
1: 啊，
0: 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
1: 是，
0: 现在孩子连人际关系都得你也操心。
1: 哦，交朋友这块儿，
0: 你比方说他外边交的朋友，
1: 哦，
0: 他同学之间的关系，回来跟你说啊。

0: 我的一大堆人家正开黑的人小朋友当中啊，就他一个人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我孩子们跟看外星人似的，
2: 这叔叔穿越过来了。1998年、1997年
1: 才干这事
0: 儿。哦，孩子们戴着耳机一扭头，什么东西？
2: 你是清朝的吗？你是不是跟慈禧聊天？
0: 连着聊了一个礼拜，
1: 怎么样？
0: 深陷爱河。
1: 哎呀，
2: 必须的，
0: 不能自拔，
1: 因为对面掌握所有信息，他就笃定认为对面这个人就是曾经自己的小学初恋。
0: 我的天哪，就那样，结果。一个星期之后
1: 啊，
0: 他儿子刘坏水终于露出了爪牙，
1: 干嘛了？
0: 其实我现在过得一点都不幸福。
2: 李素素来，我能想到的办法，我肯定替你办到。
0: 无非是我爸爸现在爱赌博，我妈妈身染重病。我弟弟还要上学。
1: 这孩子也是看网网上都看多了啊，
0: 好赌的爸，生病的妈
1: 啊，
0: 上学的弟弟，
1: 还有
0: 懂事的他，
1: 懂事的他。李江发一个口号，怎么都好说。
0: 哎呦，就这么着啊。当然人家那个他儿子这一点很重要
1: 啊，
0: 不是说一张嘴多少万多少万都多少万，
1: 肯定是啊，
0: 那个一下要跑了。
1: 对呀，
0: 而且让他发现端倪怎么办
1: 啊？
0: 其实我就是想让我妈妈能每天吃上她喜欢吃的红烧肉。
1: 嗯，你看看
0: 刘磊倒是良心。
1: 哎，
0: 花完了再说。
1: 哎，
0: 我爸爸每个礼拜用药都得800多，1000。
1: 哎，你看，
0: 我其实弟弟上学都买不起书了。
1: 嗯，
0: 3000。
1: 我弟弟过生日想要一个游戏机，
0: 5000。
1: 等会儿游戏机这个，我觉得有点像刘坏水的。
0: 不，等会儿
1: 啊，
0: 刘磊给完游戏机钱想起来，他跟我一样大哎，他弟弟今年也快40了，
1: 怎么还想有游戏机、啊？
0: 哎，就终于到游戏机这一步啊！
1: 啊，有点怀疑了。
0: 哎，有点怀疑了。
1: 而且刘磊说实话，这他有多少私房钱啊？
0: 嗯，
1: 他没多少钱。
0: 对，
1: 转头打电话。
0: 哎，
1: 坏水，
0: 嗯，
1: 有个事情啊。
0: 什么事啊？
1: 你不要跟你妈妈讲啊。
0: 说，
1: 你压岁钱先给我拿一点。
0: 干嘛？
1: 我马上。你不要讲了，你不要问我干嘛？爸爸要正事。
0: 不可能
1: 啊！你怎么舍得呢？
0: 不可能！
1: 哎，
0: 你不可能有正事。
1: 正是正事。
0: 买游戏机的事不要想。
1: 你等会儿就说。借了一圈，借到当事人头上了。
0: 哎呦，真的，那一年时间，刘磊生活在贫穷和幸福当中。
1: 哎呦，我那段时间真是，这他儿子也不知道该不该最后捅破这一层窗户纸。他把他爸爸，这他有点怕他爸爸离家出走，
0: 后来接受不了打击。好，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啊。
1: 广告，
3: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的车辆较多，车尾预计要20分钟。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夹江隧道都是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可以放心选择。赤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车多缓行10分钟，绕城公路多个河流路段出现短距离缓行情况。快速内环现在整体流量大，北线往新庄方向，东线往双桥门方向通行都比较拥挤。应天高架双向排队距离还在拉长，西面车尾来到云锦路上桥口，东面是排进大教场隧道。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立交要排队10分钟，机场路往双桥门立交呢也是要缓行10多分钟。地面主干道现在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都是出现大流量情况，尤其是中山东路和汉中路沿线多个路口有车多积压的情况。北京西路整体往草草门大街方向不太好走，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与去年中秋国庆相比，南京新通车新升为长江大桥、建宁路长江隧道这两条过江通道合计3611宁滁高速江苏段，让大家假期出行有更多的便捷选择。那么假期路况可以及时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实时播报，避开拥堵，让假期出行更加轻松愉快。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什么事啊？
2: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嘞，这个17:35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好，王高峰啊，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时间段，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中。
0: 啊，广播1011啊，
1: 抖音，
0: 各位如果正在开车，不要碰手机了啊。
1: 对，
0: 没有在开车，各位可以转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看视频直播。
1: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啊，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着。
1: 对，
0: 啊，搜到我们之后点头像，你就可以进来看我们直播。有新粉可以看到这儿有关注两个字，
1: 哎，
0: 把我们来点一下啊，把我们关注起来。然后另外呢，
1: 送个灯牌。
0: 一边上灯牌之后，也可以一边看节目，一边给我们把那个赞给我们点起来啊！
1: 刚才还有人问了，一看就是第一次来直播间的。以往的节目在哪儿听啊？
0: 哦，
1: 以往的节目我们有切片
0: 啊，
1: 在那个我们抖音号就能看见
0: 啊，
1: 好多段子呢啊！
0: 对啊，
1: 嗯。
0: 另外在我们的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各位把赞标了点起来，我们就是45000赞的时候，
1: 哎，
0: 女主播就开始唱歌了。
1: 是的啊，后面那个大妈，你大妈了，怎么就变成？后面那个女主播那是，
0: 这真是的。
1: 欣欣，你怎么回事？你这第一次人，你看怎么评价他？反击！
2: 你不刷点，我马把你清出去。
3: 行
0: 吗？你看，
1: 大妈多厉害，
0: 火大，
1: 他没站起来，退退退就不错了。我跟你说，真的。
0: 啊，那个胡台已经跟我们健身教练建立关系了，联系了。
1: 我听说了，
0: 啊、听说了，
1: 两个人微信聊得火热
0: 啊，真的火热这事儿我不知道，
1: 哎、
0: 你具体展开说说。哥挺是，
1: 哎，
0: 喜欢听这个了。
1: 胡台，哎，这个叫什么？这个宝梅拉纤啊，是。就叫什么有功德的事
0: 儿，哎，我这还真是，我突然也是这么想起来，我说这赶紧给
1: 这个有一个人不说嘛，就是人只要一上岁数
0: 啊，
1: 就喜欢给人保媒，
0: 哎呦坏了，那个
1: 你看原来我们那，哎呦我吃老点心，我先不接刷牙，俩人
0: 又不美好了。
1: 不刷牙多埋汰呀！那一天到晚的出去那个大黄牙子、大黄牙根子，
0: 啊、
1: 你懂个什么、啊？你懂个球啊？你懂啊？
0: 别就来了，
1: 俩人就一点文字不发，就。

0: 语音聊天
1: 才有感觉，我就喜欢这个。
0: 太好玩了，这个、
1: 哎！你把小胡形象给毁了，你这
0: 小胡都快气哭了。没有，
1: 我说普通，我说普通话。这就是，不是、啊、小胡呢，是一个很内向的，
0: 是是是是，
1: 其实人家挺内向。你看我们这么说，人都没上来，这心情下边鞋就扔上来了。
0: 哦，刚刚有人是我们的司机朋友啊，他说我乘客一上车说这俩人一个天津的，一个北京的。我说这能听出来吗？
1: 啊，
0: 普通话那么标准、
1: 啊，
0: 有没有可能这个乘客以前就知道我们的籍贯呢？有没有啊？啊，
1: 他可能听咱俩刚才一段东北话和宿迁话，
0: 这不是一个天津口音，一个北京口音吗？
1: 你很明显啊！
0: 哎呀，
1: 这么重的口音，
0: 不可能！
1: 不知道北京天津，你怎么蒙那么准呢？你关键是。这好就歪打正着能找俩地方来
0: 俩地方另外俩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是这个北京和天津的人确实我觉着啊北京天津的外向的人多
0: 啊、
1: 东北的
0: 对
1: 外向的人多
0: 对
1: 像这南方的像我们这小胡这样的
0: 就腼腆秀气
1: 对就所以一般来讲俩人在这女孩秀气点男孩多说话很正常
0: 啊
1: 像我们那教练就
0: 啊
1: 对啊
0: 刘磊就令人羡慕
1: 刘磊这是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出去玩现在就这动他工作就是这个
0: 哎呀动不动就是我踩个线儿去
1: 啊一说踩线儿一出去好长时间
0: 我天哪这真的他那个踩线儿不一定成型啊
1: 啊
0: 但是他能踩线儿
1: 他去哎这
0: 花着公家的钱
1: 哎
0: 是不是到那儿吃喝玩乐。

0: 是蚊子，人咔咔的咬
1: 啊、哦，
0: 上来抱着大腿吭哧就一口，
1: 我的天，
0: 连裤子带羽绒服一圈咬穿了。
1: 哎呀，嗯、这蚊子就你叫蚊子合适吗？这个，
0: 它就是这个品种，那没办法呀。
1: 我倒想知道这叫什么品种，这是。
2: 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不用。
4: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1: 一杯好像500多，
0: 哎，
1: 好像是、啊、
0: 速通，
1: 这是当年的，当年
0: 买完之后发现
1: 啊，
0: 一点都不速，
1: 因为都买速通，
0: 对吧？
1: 有。
0: 哎，
1: 有这种情况，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
0: 就这个钱，你说你冤不冤吧？
1: 对，
0: 满以为买了这个少排队，
1: 哎，你
0: 少挨晒，
1: 你不知道
0: 啊？
1: 现在除了这种 VIP 速通
0: 啊，还有呢，
1: 还有一个
0: 尊
1: 对
0: VVIP，
1: 嗯，它是由一个人专门，这个人
0: 嗯，
1: 就全程带着你们家这一波的人，
0: 只要你到，你说玩哪个项目吧，
1: 哎，
0: 到那儿走，跟我走。
1: 就他就带着你走，
0: 哎，
1: 到哪个地方都用小车给你开过去，
0: 你看啊，
1: 然后到这儿之后直接进去
0: VVIP，
1: 就 VVIP 就能花到这个钱上的，
0: 对、嗯，
1: 就没有那么多人了
0: 啊。我认识一个黄牛，他也干这事儿
1: 啊，
0: 他那黄牛也是，你玩哪个？你跟我走，你跟我走，
1: 啊、
0: 你跟我走，
1: 是吧？
0: 到那边我把那个售票员给包租，
1: 哎，你快进去。
0: 把检票的包租，哎，你就往里
1: 面，哎，玩的果然是果然这，人多、
0: 哎、
1: 人多不怕，
0: 人多不怕，
1: 人多
0: 那是那是。
1: 跟我走，
0: 跟我走，哎，我给你搞一个无座的、哎、啊好，
1: 你从半道上，
0: 别等我，
1: 从半道上，到时候他唰过来的时候，你就往这个位置上挑，
0: 哎，
1: 这个车我晓得，
0: 哎，
1: 基本上，
0: 嗯，
1: 每一次发车，
0: 哎，
1: 不怎么满，
0: 不怎么满也不行啊，哎呦喂。你这个，你这个
1: 位置是一个平缓的地方
0: 啊，
1: 在往上嘎啦啦嘎啦啦要桑，
0: 哎呦，
1: 哎，它桑的时候，
0: 哎，
1: 你往上爬，
0: 对，
1: 但是如果满了就不要爬了，
0: 哦，
1: 啊，满了都是因为爬上去之后你没地方坐，你挂在那边没有安全带，
0: 哎，
1: 不安全，
0: 你还知道不安全，哎，而且你跟我来，到这边来，这边人少
1: 啊，
0: 关键是有个最低的地方。
1: 哦，
0: 哎，他又不是像桑区吗？
1: 啊，
0: 然后唰一下来的时候，
1: 你抓住上面那个脚，
0: 我给你一个那个，我给你一个就是那个钩子
1: 啊。
0: 他一下来离你最近的时候，你上一跳，你大就能够上。
1: 你等会儿你这
0: 啊，干嘛？
1: 你以前干嘛的？我问你。
0: 我这个人就是头脑好用。
1: 你别头脑
0: 好，
1: 你不是燕子李三干的事儿，这飞天大盗这是。
0: 这个是属于那花冤枉钱、
1: 啊。羽毛球馆办了卡，第一天把脚扭了，不敢去了。
0: 哎，对对对，还有人说呢。
1: 有，
0: 在景区看见那个黄酒大坛子，自个儿花钱抱着，抱完之后发现小区超市就有。
1: 有。
0: 哎呀，
1: 都有，
0: 这都是啊，这都是
1: 花过冤枉钱的、啊。
0: 冤枉钱啊。
1: 要这真是、
0: 嗯、
1: 真是要说冤枉钱呢，
0: 嗯，
1: 我说啊，我也买过一样东西，我现在想想是蛮冤的。
0: 买过什么了？
1: 小时候买的了。
0: 哦，小时候是买的什么？
1: 我呢，小时候那、男孩就是小时候喜欢那种兵器嘛，小刀啊、枪啊这种。
0: 明白。
1: 我
0: 玩具嘛，
1: 偷偷拿了我妈替我收起来的那个压岁钱，
0: 啊、
1: 我知道它放在哪儿了。
0: 哦，然后呢？
1: 我拿出点来，然后我在那个、我们那个游乐场买了一个我一直心仪已久的金箍棒。
0: 哦，偷着买玩具，这不算冤。
1: 因为这个，说实话啊，有点贵。
0: 哦，
1: 我为什么要拿着我那个家里边的抽屉里压岁钱？
0: 这好是吧？
1: 我、
0: 这个、
1: 好，它压手。
0: 哦、哎呦，
1: 一般的是那种塑料的。它那个
0: 实木的，
1: 白蜡杆的。
0: 我的天哪，你
1: 啊，不错吧？
0: 可以，
1: 又压手，又没那么重。然后直直溜溜的，然后上面刷好了漆，
0: 没有
1: 两头是金光，
0: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拒绝很直的一根棍子。
1: 对，
0: 知道吧？
1: 哎呦，我心仪好长时间了，就是不舍得买，因为没那个零钱，
0: 这不算冤，
1: 饭钱也省不出来，我就偷偷拿我妈给我收起来压岁钱买了，后来被我妈发现了，
0: 这不算冤，发现呗。
1: 她发现之后用那根金箍棒打我，发现特别顺手
0: 啊！
1: 由此这金箍棒归他了。
0: 哎呦，然后呢？
1: 打了我好几年。
0: 哎呀！
1: 他觉得那个打着特别顺手。哎呀，然后
0: 对又
1: 后来
0: 都又直，对吧？
1: 啊，
0: 抡起来还带风的，呜！哎呀，
1: 这以后你别玩了。
0: 行，
1: 以后专门去我来教育你用。
0: 哎，每天就看大概早上起来5点多，你妈妈在院里练五郎八卦棍。
1: 我的。打我这么费劲干嘛？

0: 练好身体，这个玩意儿打人可费劲了，很费体力。这个，
1: 对对对，你看我以前打就会那么几下，
0: 哎，
1: 说实话打起来没乐趣，
0: 哎，
1: 但是你看我现在会招式了之后，
0: 哎，
1: 你还可以躲，你躲你也跑不了我。
0: 对，而且我知道打哪最疼，这个
1: 我天哪！
0: 去香港买个 DVD， 第二年就不用了。对。好多这种电子产品啊，
1: 啊，这个还真是
0: 迭代太快了。
1: 那个，
0: 你别说你 DVD 了，我们俩买那个摄像机，
1: 哎呦喂，就这个事儿，这是真事儿。我们俩人
0: 第一年拿了年终奖，
1: 进了交广网，第一年拿年终奖，
0: 对，
1: 应该是其实不叫第一年吧，
0: 就是第一次拿到年终奖，
1: 第一次拿到年终奖，应该就是咱俩进台之后的翻年2022年的冬天，
0: 对，
1: 拿到了年终奖，
0: 是，
1: 然后这个我给你报个数啊，
0: 哎，
1: 当时拿到多少钱呢？你记得吗？
0: 4000还是6000？
1: 4800还是就大，哎，大概是这个数。
0: 4000多，
1: 四千多，拿到年终奖，
0: 哎，
1: 觉儿
0: 当年的4000多呀，
1: 啊，可以吧？2022年可以，反手又买的买别的原始股，
0: 哎，
1: 然后又跌成4000块钱，
0: 哎，
1: 是很有可能的，就是这东西你喊你。带着资金进去就不一定怎么出来，对吧？
0: 你想想啊，
1: 你看能耐，
0: 1000倍的这个回报。茅台股
1: 份，对对对对对，
0: 听见
1: 好，真是，行吧，马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
0: 哎，抖音直播间继续跟大家聊天，你们这赞今天涨得有点慢，不一定能到45000了，我觉得。
1: 能到，你放心，凭我的经验，你看他们吧。
0: 对，1000倍是400万。
1: 妈，你马上那个啊，
0: 40万，400万
1: 啊，400万啊，
0: 哇，10倍就是4万了，100倍就是40万了，1000倍400万，
1: 400万，哎，400万，哇，可以，400万我还能考虑考虑。
0: 嘿嘿，你考虑什么？你到哪儿考虑去？你
1: 来吧，来吧，来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蛋壳啊。

0: 好嘞，时间18: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19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王高峰啊，进入到我们的最后半个小时，
1: 对，
0: 仍然通过两个方式来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中，
0: 哎，广播是1011啊，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如果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进场啊，
1: 对，
0: 到我们的开心铺子里边来，把我们的关注点一下，把赞点一下，
1: 也不用
0: 现在目前是42000赞了，
1: 还差3000。

0: 现在啊，
1: 女主播后边就要触发唱歌技能了、啊。
0: 她唱了，刚才预告过了，要唱那个张靓颖的歌了。
1: 哎呦嘿，好，张靓颖、哎，海豚音啊。
0: 对 啊, 啊，那个就算了，那个可能不行、啊，那个
1: 没关系，在她这儿没有什么难度。
0: 哎，
1: 来吧，说两条广告，
0: 对，
1: 然后让她歌后把这个歌背一下，
0: 背一下
1: 啊，
0: 准备一下、啊，
1: 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啊。先说一下我们这个中国石化，

0: 概念。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为什么以澳大利亚为首的像半年以来英国、法国、西班牙、马来西亚等十多个国家各自草拟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禁令。
1: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52%，超过50%。在此背景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等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
2: 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落实项目公司制，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依法行使独立法人的权利，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者银团作为它的主办银行，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的资金要全部存入主办银行，由主办银行提供项目的融资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二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

0: 给他一个 B 计划，整理书桌，读几页闲书，难度低一点，让大脑先动起来，找回来一点成就感，他才会慢慢的觉得玩手机并不是不想写作业之后那个唯一的选项。第三，利用好五分钟法则，想玩手机的时候就告诉自己等五分钟，这五分钟非常的宝贵哦，是给自己理智回归的时间。还有第四点，就是打破习惯拼图。手机习惯之所以难改，是因为它集齐了提醒、行动、奖励、重复这四块拼图。我们要做的就是切断提醒，比如把手机放到另外一个房间，关闭通知，或者增加难度，每次用完 APP 必须退出登录等等。
1: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7: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8: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9: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7: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7251长嘉高速往成熟方向过陆直枢纽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还有缓行路段是在 G1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现场都是车都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14: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15: 还是新的能力考题？
16: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17: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18: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19: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20: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11: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20: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21: 寻找真实自我。
22: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23: 文博数字活化，
20: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24: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23: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11: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
0: 关上门槛，你得有这个钱，你得有这个胆量，你还得最终真的踏出门走到网吧里。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环节会适时的阻挡住一部分想要去网吧上网的未成年人。那么如果说在玩手机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的，我们多设置几层门槛，也可以有效的来帮助一下改变这个不良的使用习惯。其实在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防沉迷哈，其实是在讨论一个更宏大的命题，我们要给孩子们如今享受便利化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这种互联网的时代， AI 的时代，让他们在如今感受一个怎样的童年和怎样的世界呢？手机它绝对不是洪水猛兽，它是工具，也是学习的帮手，是社交的窗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因为有了手机，有了 5G， 有了互联网，甚至有了 AI， 教育的鸿沟和不公平性在逐渐的被缩小和消弭掉。 过去我们可能会说在

0: 偏远地区或者是农村，整体的教育环境和质量会和一些发达的城市有所区别。但是如今我们看到，在这些便利的工具的介入之下，教育鸿沟的差距正在被消弭掉。有可能你只是乡村学校的一个孩子，但是你接触到 AI 之后，拥有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你能够借助当前的平台给自己完成一个再教育的过程，你也许能够创造出更多让人惊喜的发现。这就不取决于你是否是在一个乡村学校读书。这件事儿其实从我们整个的教育背景来看，它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当一些商业算法无孔不入地渗透进童年的每一个缝隙的时候，就必须要引起重视了。所以防沉迷的禁令，它是社会的底线，也是家庭的引导，更是会逐渐的成为每一个在明天我们会迎来六场收官大战有关的赛事的热点和看点呢，我们也来通过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一段评论报道了解一下。
1: 最后一轮六场同开的哨声即将响起，七队争五的悬念还在指尖打转，淮安队的捕食绝杀搅乱了全盘格局，无锡队稳坐榜首的从容，南通队一路逆袭的锋芒，常州队从去年垫底冲到今年上游的黑马狂奔，还有南京队站在了悬崖边的忐忑，这些跌宕了一整个赛季的排名与胜负，到了这一刻反而都淡成了背景。比起一遍遍算净胜球比胜负关系，更让人念兹在兹的是这半年来散落在13座城市绿茵场上的那些和比分无关的碎片。盐城北看台永远不歇的战歌，镇江辛弃疾提否漫过看台的那片赤诚，常州恐龙园的霸王龙慢悠悠夺进场内的憨态，项羽驱车入场时宿前傲体的满场齐声呼应，泰州刀马旦扬起的水袖与满场水浒好汉的呐喊，每每全场3-4万人大合唱歌唱祖国时手机灯海汇成的星河，还有南京上奥体赛后干干净净的看台，客场球迷打出的叨扰跪地切磋球技的横幅，吃顿烧烤再回家的兄弟情谊，爷爷牵着小孙子，姑娘挽着好朋友奔赴球场的脚步，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温度才是苏超最戳人的内核。这是苏超走过的第二个年头，他当然还有不完美，或许赛程排布仍有遗憾，或许场内外难免会有争议，或许很多地方还带着草根赛事的青涩与笨拙，可谁也不能否认，它已是当下中国草根足球赛事里最鲜活、最有烟火气的范本。它不是悬浮在空中的联赛，它长在江苏13座城市的气质里，每座城市都把自己的历史、脾气、骄傲揉进了90分钟的绿茵场。散装江苏的名号，因为一片足球场有了每周一次的相聚与较劲；平凡的普通人，因为一支名叫家乡的队伍，有了共同的心跳与牵挂。它让城市足球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个周末涌进球场的人潮，是朋友圈里刷屏的赛果，是街坊邻里茶余饭后的谈资。它把足球从电视屏幕里拉到了每个人触手可及的身边，让更多人重新穿上球鞋走上球场，让社区场地长出了新的草皮，让草根足球有了本该有的滚烫的模样。所以哪怕常规赛就要落幕，哪怕必定有5支队伍将要离开今年的赛场，也请不要伤感。站在常规赛的终章关口，精算积分，推演胜负之外，还想对苏超认认真真说一句，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们又一年的热血与感动，谢谢你让草根足球有了最动人的模样。常规赛终章我们好好告别，季后赛新篇我们不见不散。
2: 口袋公园绿意蔓延，文化市集悄然延伸，记录每一个微小却直抵人心的改变，生活微更新，看见城市生长的温柔肌理。
0: 很快呢，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就要临近了哈。眼下呢，电影市场也是迎来了一波集中上映的热潮，目前有20多部影片确认是定档了。那么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也来通过一段记者的报道共同关注一下。
3: 9月电影市场供给充足，尤其是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10多部影片官宣定档。其中犯罪喜剧《老江湖》讲述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刑警和一位集团董事长之间的正邪善恶对抗，实力派演员于谦、梁家辉同台飙戏，看点十足。《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重新上映，为观众带来加码真享版体验。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画风

0: 总经理徐文。
1: 今年的中秋档进口片以经典重映锁定核心影迷，国产片则以温情现实和细分题材争取差异化观众，提前为国庆档预热蓄力。
0: 2026年国庆档也已有八部影片定档，涵盖喜剧、刑侦、动画、惊悚等类型。最新定档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沈春阳夫妇联手打造，以灵魂互换的荒诞设定切入中年婚姻的现实困境。该片集结大量喜剧演员，被称为喜剧熟脸大集合。陈思诚导演的电影《神探之痕迹》以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汇聚众多实力派演员，同样备受期待。此外，电影《活色生香》将镜头对准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是国庆档中较少见的现实题材喜剧。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次以三维动画形式登上中国大荧幕，主打亲子观影群体。还有进口片《野兽之心》、动画电影《熊猫守护者》等，为观众提供多元选择。总体来看，2026国庆档影片定档较迟，推出了往年神仙打架的混战格局，但是部分影片仍然特色鲜明。
2: 康养之旅感受到这个景德镇，还有包括南昌等多地的特色美景哈，山水人文康养一站式体验，还有一个五陵三运，一脚踏三省七天自驾，不走回头路，带你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逛土家石三寨，还有打卡这个桃花源，打卡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等等，两条路线呢都是4999元到5999元不等，精心打磨成熟自驾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短暂的一天假期哈，稍后我们会在这个周天的时候，我们的调休日晚间的7点再会喽。

0: 意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刘宇，
1: 哎，老妹儿提醒说，各位上班族啊，要把这个闹钟调好啊，也请各位公司的老板，请把闹钟调好，好吧？不要认为是个休息日啊，记得该扣扣，该罚罚啊，全勤奖啊很重要。哎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啊，包括有的时候调休是为了更好在假期之前啊做好准备，然后一个轻松啊畅快啊愉悦的这样一个心情去度过接下来漫长的假期。
0: 是的，那么在假期前这个时候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今晚我们的健康安全现在聚焦最新鲜实用的健康资讯，来走进健康晚间道情报站。
2: 四时风物皆流转，
3: 健康资讯不间断，
2: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3: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2: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情报站。
3: 情报站。
0: 看到这个星期呢，是2026年江苏省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咱们大家，您知道能去购买网红药品吗？包括您如果是服用一些慢性病的西药的话，能去自行加服中成药吗？有隐患吗？也看到最近啊，咱们省台记者刚刚就这么重要的用药安全问题啊，采访了相关的医学专家，来听听我们省台记者孙茂强的采访和提醒。
4: 近年来，直播间健康带货用药咨询日益普遍。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药师刘静对此指出，不少市民看到网上博主亲身测评，也会跟风购买所谓的网红药。但是在购买之前，患者需要注意三点，就是假、骗和险。
5: 什么是假呢？叫虚假宣传。那或许他直播间宣传的这个产品呢，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药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骗，可能欺骗我们。
1: 对于这两个器官吧，严格上说是三个，对吧？一个肝，两块肾，对吧？这三个器官你也要对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而呢，在服用正常药物的情况下，我们要多多关注。那另外一点让我觉得意想不到，就是为什么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朋友在网上遇到了所谓的博主，他给你一些指引，然后去给你一些所谓的意见，你就能偏听偏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因为健康晚间道只是在我们媒体当中其中一档我们健康科普服务类的栏目，还有很多的节目可能更加权威，甚至来说它更多的面向医疗调口，那请到的专家也好，请到的医师也好，就跟我们主持人上节目一样，你首先得有普通话的标准的这样一个资格证，另外一点
0: 上岗证，
1: 主持人资格证。我想知道，就是那些网红朋友啊，当然也都不容易，我先肯定这一点，对吧？各个垂类的网红都不容易，您敢去做这方面的所谓的意见领袖，这方面的意见代表，你的资质在哪里？对吧？咱说你带货，你带食品啊，现在有很多网红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话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过这种直播间，比如说他某一款美食是那种这个加工过的也好，或者纯天然的各种水果，他吃觉得好吃，他都要说一句话，仅代表我个人口味啊，各位啊，
0: 这非常负责任啊、
1: 咱就说一苹果吧，有人喜欢吃倍儿甜的，有人喜欢吃酸甜的，
0: 对
1: 吧？你这样的直播间，
0: 喜欢吃脆口的，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健康晚间道衍生出来的，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方面的这样一个建议啊，就是希望大家，我们刷短片，我们都刷，我们也看直播，但是要清爽的头脑，然后清澈的双眼的情况下再看，
0: 是，
1: 咱说食品。它尚且如此，那药品呢，对吧？这个悬壶济世啊，对吧？这件事情其实来说流传了这么多年下来之后，那都是我们必须有专业资质的，有师承的，要去这个叫什么望闻问切，是吧？要去这个见其表如见其肺肝然，这是中医讲的话，那西医是吧，你通过漫长的学习，那得更要去融会贯通，甚至来说必须有临床经验的，
0: 当然，
1: 你才能去下诊疗方子，或者来说是诊疗单，亦或是做手术，再不就是开药方啊。
0: 所以说医者仁心嘛，
1: 对，所以其实医者仁心同时，医者还得有一颗恒心，这颗恒心不单是坚持做这样一件事情，还有一点就是恒定的，就是你得是这个身份。所以各位在刷视频刷直播的时候，真的千千万万万千不要

0: 在个别的时候偏听偏信。
1: 嗯，
0: 还有一点，千万也不要说，去因为某一个博主啊，他的这个流量，当然啊，是流量，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我承认啊，
2: 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3: 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吕杰和杨洋正在直播哦。
1: 非常感谢此刻大家经上好朋友听众晚安和苏苏打卡和关注啊！我们再来看到此刻开学季，想问大家，你有收到这样的通知吗？就学校有下发结核病的筛查通知，但是看到呢结果出来之后啊，有些家长完全慌了神，为什么？因为发现孩子居然是阳性，那是否得了肺结核？会不会进行传染呢？也看到专家发布了重要的安全提醒啊！我们再来听。请看，
4: 省疾控中心慢性传染病防治所所长刘巧介绍，结核分支杆菌进入人体之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感染和发病，这关键看孩子的免疫力。
5: 一种叫活动性结核，也就是得了病这一类患者才有传染性，需要休学、规范隔离治疗，满足复学标准后才能返校。另一种呢叫结核潜伏感染，孩子虽然接触过结核分支杆菌，
0: 也会有啊，对吧？但是
1: 要劳逸结合的、哦、
0: 哎，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对于这个家长来说，我觉得做的是对的。
1: 嗯，
0: 但凡说有任何不舒服先检查去。
1: 对，
0: 但是医院测出来的数据，那包括测出来的这个结果，它是权威有效可信的、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也排除了你自己的后顾之忧。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盲目的慌乱，就是孩子但凡有不舒服的时候，哎呦，我先给他找药吃，我先来顶，我先来扛，这又回到我们前面这个话题、
1: 嗯、
0: 对吧？无论是通过所谓的这个网络的渠道，还是通过啊什么样网络传播的信息，您得到了某一款药品，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长辈，可能是有奇效，各位，
1: 但是
0: 要通过专业的印证。
1: 对，其实安全隐患非常大，特别是儿童用药其实非常讲究的、哦、
0: 哎，还有就是不要把很多的事情一概而论。
1: 对，
0: 反正这孩子是咳嗽，
1: 嗯，
0: 咳嗽咱就喝小孩的止咳糖浆呗，咳嗽咱就吃小孩的药片呗，您可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
1: 对，
0: 所以刚才有一个
1: 咳嗽原因非常多。
0: 哎，结核筛查阳性不等于得病，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不是所有的结核都不等于得病哦，对不对？你还是要筛查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尤为重要。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了我从小，跟普尔许通不得不说的故事啊。普尔许通是我一生之敌，嗯、从小就吃普尔许通长大的，所以就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能到现在反正也挺不容易的，是吧？所以希望孩子们不要过我之前那样的生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有很多的最基础的状态，就跟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包括像我们这个年纪年轻人，开始去锻炼身体，
1: 嗯，
0: 开始去注重抵抗力了，
1: 嗯，
0: 孩子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小的时候这个健康的基础打牢了，
1: 嗯，
0: 对于长大百利而无一害。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我身边现在有哥们儿，
1: 嗯，
0: 他孩子刚10岁，小男孩，就带他去健身房了。
1: 哦，
0: 但是啊，
1: 嗯，
0: 就是他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么一个健身爱好者，
1: 嗯，但。

0: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程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凝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1: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被手臂给麻醒了啊！想问大家，您是这样吗？
1: 嗯，
0: 医生特别表示呢，举手睡姿在医学上称为叫海星式的睡姿。目前呢，根据全国数据来看啊，成年人当中呢，有约5%到7%的人长期如此。但请特别注意了，如果您感到您是必须举手才能入睡的，先别急着说您这是睡得香，因为从医学健康视角来看，这背后啊有两个机制。第一个呢叫做呼吸代偿，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们说健康呼吸呢，应该是由横膈膜主导的嘛。那么当压力或者说您一些不良的体态，会使得您的横膈膜罢工。那么呼吸呢就会转为是肩颈肌肉在代偿，那这部分肌肉在夜间就没办法休息了。所以如果您长时间的举手睡觉，是会增加局部的血液的供应，包括它可能呢让身体觉得非常的紧绷，也会使身体用姿势来求救呼吸模式的紊乱。其实我之前就特别喜欢双手举着然后才能入睡，后来也是刷到了相关的医学的报道之后，就逼着自己必须把手放在这个下面，就是放在你的肚子啊，或放哪儿不举手，然后进行睡觉。
1: 你们家床好长啊，
0: 确实
1: 你个儿就已经不矮了。
0: 对对，那确实要长的啊、是的。那么第二个呢？
1: 你是横着睡的是吗？
0: 竖着呀。
1: 不是，我说你是床是怎么？你家
0: 床
1: 是突然戛然而止
0: 哦
1: 啊，
0: 要引起重视啊、
1: 对，我身边有朋友现在睡觉是晚上要带呼吸机的
0: 哦。
1: 对对对，那没有办法。那他随时保证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呼吸状态，
0: 是
1: 才能够让家人踏实入眠。
0: 嗯，
1: 其实他自己睡得香着呢。
0: 嗯
1: 啊，
0: 家人旁边数多少秒没有那个喘气上来，听不到那呼声啊。
1: 是是，那你说就不能老值夜班扒拉他呀？家人也睡不好，他也睡不好。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不单是要通过控制体重，然后这个改变生活方式去解决。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必要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动一点小小的微创手术，
0: 嗯，
1: 啊，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0: 嗯，还是要重视啊。
1: 来吧，刚才说了这个举手的睡姿，如果长期以往不是一个好习惯，那怎么样睡才科学呢？
0: 大家练习个叫做腹式呼吸法啊，也非常简单。其实很多主持应该都知道腹式呼吸法啊，然后就是把手放在肚脐，鼻吸感受您腹部的顶起。对，我这个歌做的是非常标准的，
1: 我这个腹部啊顶不顶都是起的。
0: 然后呼

0: 气回落，每组呢做5到8次，每日3组以上，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啊，来调整您的一个呼吸模式，也来改善您那个水姿了。
1: 你们播音主持这叫腹式呼吸，
0: 对，
1: 我们上学那时候讲究丹田气
0: 啊，对，一样的，
1: 练练丹田气，
0: 对，丹田非常的重要，也让大家重气十足。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学过一个段子，就是跟哎，真的，要不说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
0: 太有才了，
1: 不是，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就说有很多巧合。
0: 嗯，
1: 你看做健康晚年道，我们那时候有个段子就叫杨药方。
0: 哦，真的。
1: 一治不正，二治没正。一治不公道，二治不体谅。不，
2: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养生局。
3: 养生局。
1: 健康晚间道养生局啊，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热门新闻。我相信大家今天应该在各大平台上都刷到了这一条啊，在不幸当中算是万幸，在万幸当中啊，各位一定要做一个提醒。
0: 是的，我们看到今天第二条也是在文娱榜排名第一位的这个热搜新闻，就是台湾明星陈建州突发心肌梗死。在9月15号呢，他是经传了心肌梗塞啊，紧急送到医院进行开刀啊。当时呢，他是在当天下午感到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就幸好及早发现，送往医院进行手术。在9月17号，他也是啊术后啊发了长文报平安，回应了病况。那陈建周表示呢，真的是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目前呢已经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他回忆说呢，当天在球场啊，突然感到胸口很闷很紧，像是有大石头压着他，呼吸完全喘不上来，背部也是痛得不行。其实我们看到我们之前啊说了很多期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一些问题，包括心梗的典型征兆，就有包括背部的撕裂感，呼吸完全的啊喘不上来，非常的严重。那医师特别表示，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急性的心肌梗死，当时他是有一条血管完全的堵塞住了啊。
1: 我们这个台湾地区的这个演员也是篮球运动员陈建州先生，其实大家最早熟悉他呀，
0: 黑人，
1: 对对对对，他的这个
0: 艺名
1: 啊，叫黑人陈建州嘛。
0: 对，
1: 但是更早的时候熟悉他，是因为他跟这位我们非常喜爱的著名女歌手，范玮琪小姐啊，

0: 就是心跳突然失控的加速。特别注意，一旦你出现任何一种情况，不要犹豫，请立刻拨打120，也立刻去就医啊。
1: 嗯，没错啊。而且他说了一句话挺有道理的啊，工作可以拼。
0: 对，
1: 球赛可以晚点打，但是健康没有延长赛呀，
0: 嗯，
1: 好不好？我们就在规定时间内去完成自己很幸福的那个选择就好。
0: 是要把累当回事儿，因为累说明您的身体在求救了啊。
1: 嗯，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用他爱妻的一首歌曲，啊，祝他身体健康了。没事，我这有。
0: 哦，好的，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好的，
1: 各位啊，希望大家能够回到自己最初的那份关于健康的初心，
0: 嗯
1: 啊，那份对于健康最初的梦想。来自范玮琪《最初的梦想》送给各位。当然了，也再次提醒大家了，9月20号啊，这个我们全国
0: 爱牙日，
1: 我们将请到国内啊非常知名的这个牙科团队。在我们健康晚间道当中为大家科普关于爱牙啊，包括护牙啊，包括种牙等等等等方面的优质知识，
0: 嗯，
1: 切莫错过啊。
0: 还有很多的礼物了。
1: 对，太惊喜了啊，拿家去吧啊，又实用又好玩啊。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中不要忘记关注播客健康养乐说。
0: 嗯，我们周日再见吧。

0: 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
2: 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3: 为青春留一盏灯，
4: 为青春留一盏灯，
3: 为青春开一扇门，
4: 为青春开一扇门。
3: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4: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
5: 少来了，因为人家脸也非常的小，然后下颌骨也很清晰，
6: 人家明显这个头发就会比你多，好吗？你年轻的时候都是那种，就是
5: 来刘振奇把发际线撩给我看一下，我看有多高，你知道发际线高吗？哦，他不高哎，真的气死人了，看你更不顺眼了，仅有的好感要被你的发际线给弄没了，
6: 你就不要嫉妒人家，你说你跟人家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比什么比？
5: 你没有嫉妒过我，
6: 我为什么要嫉妒过嫉妒你啊？为什么要嫉妒你？
5: 因为我天天有滨海香肠吃。
6: 哦，对，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妈就蒸了一小节
5: 啊，
6: 真的很好吃
5: 啊。
6: 然后呢，那一小节几乎全部被我吃了。
5: 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再度就重申一下，杰斯老师跟我一个星期也提了5次的滨海香肠，

0: 我当晚立刻下单，第二天就送到了台里的冰柜里面，
1: 冻好了之后请杰斯老师带回家。
2: 是的，
0: 我就提了一个要求，我想吃一小节，因为我不会蒸，结果今天呢他自己吃掉了一大半。对，没有了，就今天就吃了一小节，还有三包多在那边没动呢。我跟我妈说了，一共五包，他吃了三包，还剩三包多，
1: 一共四包，
0: 一共四包，
1: 一共四包，就吃了一根，然后呢就是还有三包多。
0: 是不是会觉得说像这种香肠如果不是在大冬天辣出来的话可能没那么好吃。对，一张侧脸， 他的朋友圈就透露这种，我跟你讲非常神奇的一种就是感觉，就是他跟别人的合照都非常的潦草和粗糙，但是他给自己的照片呢就搞得非常非常的精致和有诗意，也不知道是要衬托谁，我完全搞不懂。
1: 还好吧，我只能说
0: 你看他给自己的照片都是这种风格，这种感觉的，对，就蓝调蓝调时刻搞得黑黑
1: 好忧郁啊。
0: 对，还蛮羞的。
3: 我只是觉得说他是一个比较热爱生活的男生啊。
0: 对，然后把别人的照片我们就搞这种搞怪的抽象的，对，你看，哎，是的，抽象的时候呢就把自己的脸要背过去，不要让别人发现自己抽象的时刻。
1: 完了，你什么地方得罪张端老师，张老师的持续对
0: 然后呢你看三个合照的时候呢只有他的脸上是有光的，但这张拍的还蛮好的， 讲故事的起承转合很会编排，而且无缝连接，转换自然，脑子转得好快。
1: 这是那个，
0: 你猜是谁？
1: 艾文老师吧。
0: 你怎么知道是艾文老师？
1: 就是因为我觉得只有他才能说出这么虚假的话来呀。职场老炮才能说出这么违心和虚假，以及就是让人觉得微微有点肉麻，却又抵抗不了这种夸奖的程度的话来。
0: 我跟他说，我说情绪价值拉满，然后他说，我说甚至想问问你，既然这么夸我，有什么那些细节？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非常追根溯源的嘛。
1: 你这真的是太，人家就是夸夸你，你要问问人家我到底哪里优秀，这个太为难人了。
0: 好了，你听好了，很明显就是关于聊到我的情况就很精准，甚至怀疑是不是做了笔记分号。对于其他嘉宾需要在表达里大浪淘沙，抓取重点非常的强，比如听其他。嘉宾没有重点没有逻辑的话，我就会放弃，他想他自己分号。这个是最精彩的来了啊，我特意去听了一下昨天你是怎么去讲捞手机这个故事的，结果你的结构居然是用工具来抽丝剥茧讲这个事件，挺意外的，建议加入播音主持专业教材。
1: 就那我只能说真的就是就叫什么，就是
0: 不介意的话可以把丢手机捞手机事情给大家再讲一遍。
1: 就近朱者赤这种感觉还挺那个什么的，就你的朋友身边怎么都是这样的，就是表达就夸起人来我都觉得好尴尬，我作为一个就是第旁观者我都觉得好尴尬，这夸的也太高了吧。
0: 就想作为亲历者看看你说出来的画面和我亲身经历的画面有啥区别，结果发现你说出来的画面远比我看到的更精彩。
2: 好高，
1: 我以后见了艾文老师我都会第一反应向他翻个白眼。
0: 他现在爱上了上节目的这种感觉，他说他下次表现得更好一点。
1: 可以的
0: 他说他冷不丁的说出了一些什么类似于就是我居然会说以前我也经历过这种类型的话，觉得自己灯味很重。所以下次我们可以跟他聊聊灯味这件事情。
1: 就是你把这一段就是读给他听，你就告诉他说这里面就充满了灯味。对，就正儿八经的年轻人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对，他只会说今天晚好开心啊，跟你们做节目好好玩，好有意思。对，这个就是
0: 正常的。
1: 对，这是正常的。对，
0: 但凡说出一些其他的，
1: 对，就上价值，然后把他说的那么的这个严丝合缝、抽丝剥茧，然后又从逻辑、从高度角度来解读的话，我觉得就真的，你的朋友真的还挺上路子的。对，
0: 而且我跟你讲，他真的不是说有在吹牛，他之前黄老师来的那期节目他也听了，还给我发了他的那种感想。
1: 那期节目确实还挺好的。
0: 对，我有发现现在有没有感觉九零后的朋友，我请他们来上节目

0: 别容易。
1: 嗯，
0: 零零后就比较困难。
1: 零零后他
0: 没有广播这样的一种情节，
1: 对，他没有这个概念。
0: 因为我昨天你像我问了 CC， 前天问了那个谁，就是艾文，他们以前都听过广播，
1: 是
0: 都跟广播有情节，所以会很喜欢。
1: 所以刚才是魏歌林，现在问一下阿菊，你的朋友圈有分组吗？
2: 嗯，有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不会屏蔽他们。就是只是分组而已，就是很早之前吧，大概是我上高中之前分的一些组。
1: 那你不会发朋友圈的时候选择这个标签吗？
2: 哦，不会，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我的照片的人。
1: 嗯，
2: 因为我觉得
1: 我的景区的负责人也好，大家至少会寒暄几句，对吧？或者说，哎，陈老师今天加我微信是有什么事情吗？
0: 嗯，
1: 对不对？人家至少问一问。
0: 所以我跟你讲，证明一件什么事情，嗯，就比如给你发消息不回，完了之后呢，朋友圈点完赞时说还忘记回你的消息，
1: 对，
0: 这样的人就对你真的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些
1: 没有兴趣
0: 、
1: 嗯，对，
0: 我可以大概这么说，
1: 是是是，对对对。所以就是我的朋友圈现在就发的比较少，然后有一段时间会发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最社死的现场是我翻我2014、2015年、2016年发的朋友圈。
0: 天哪！
1: 我发现不仅每天都有，每天会特别很多条，而且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炫耀的，就是特别上头的语气。我自己看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真的好讨厌。
0: 哎，是个前天你跪下来求我，今天可以换我跪下求你，我想听听看你的朋友圈都读了些什么，好不好？
1: 什么？
0: 就是我们可以交换，好不好？我们交换。
1: 交换什么？
0: 我们交换手机，看一下彼此的朋友圈都说了些什么。
1: 哦，不行，不可以。
0: 我挑几个能说的。
1: 哎，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0: 让我看一看，
1: 就真的没有什么好看的。
0: 你看，他其实还是很想分享去炫耀一下，
1: 没有，真的没什么好看的。
0: 哎，我也2014年才开始发朋友圈，那时候以前都有 QQ。我们就看2014年好不好？我们也公平一点，
1: 好，
0: 谁要微微不看2013、2012？
1: 我们就看2014年的十月份，
0: 90月份吧，
1: 啊，90月份。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嗯，对。
1: 太搞笑了，2014年，我来看一下哈，2014年。9月份，天哪！我觉得真的我看不下去了，就全是那种就是，
0: 来，你们谁？刘真奇帮我把那个杰斯老师的那个身体控制住啊！来看看，
1: 没有，没事，没关系。
0: 啊！当年的暗恋对象在美国，此时正吃夜宵，聊着聊着感慨万分，赋诗一首：若是当年在一起，现在还是要分离，幸亏那时你坚定，不然现在都
1: 什么意思？怎么会发这样的文字，太恶心了。
0: 啊，我看看啊。啊，等一下啊。天哪，你真的是好哇！你那个跟我以前的好像，真的是。
1: 是的，
0: 我当年被封作论坛吵架王，不是因为我爱吵架，而是因为会吵架。你看，就是要炫耀一下自己。举个例子，6年前我曾经做过某综艺节目的评委，就在刚才，一个被淘汰的所谓的音乐人来骂我说我不懂音乐，不会唱歌，什么什么之类的。换你们，要么不理会，要么就反驳说我好歹也是音乐人，如何如何，不会这样做的。我先转发他的粗鄙言论，自有我的亲们对付他。亲们，12年前的你们可能还不会用手机呢啊，才6岁啊。
1: 不针对个人，就事论事，通过花钱让你的朋友来说几句好话，从而给你一种你对他很重要的感觉。
0: 好了，进广告了，等会儿再聊。
3: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这情谊我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0: 我2022、2023年那会儿也还好吧？
1: 啊，是吗？
0: 我觉得我最拽的应该是2017年那会儿。我来看看我2017年那会儿都发了些什么样的朋友圈啊？真的，
1: 那既然这样哈，我趁着张老师在，
0: 你看，你读这个吧。
1: 嗯，
0: 这是我第一次减肥的时候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成功有的时候是如此漫不经心，成功有的时候是如此信手拈来，成功有的时候是别人倾羡的目光，成功就是我昨晚吃了夜宵，依然达到了目标
5: 体重。
1: 体重什么？是你我共通的心愿。

0: 发着良心说，没有，不就是用良心来保证，你不讨厌我们台任何一个同事，这一层楼十七层楼里面任何一个 anyone。
1: 啊，真的没有特别讨厌的，
0: 对，此刻啊，
1: 有就是有讨厌的，但是没有他的微信。
0: 讨厌的没有微信，是怎么做到讨厌他呢？你跟他不熟，
1: 就是因为就是有过接触嘛，有过接触，然后但是没有加微信，而且当对方在就是坐在一起，他加其他人微信的时候，我很巧妙的避开了。对，
0: 你手机没有带？
1: 没有，我就很巧妙的说我上个厕所，然后就走了。对，就不想加他的微信。
0: 男的女的？
1: 男的。对，
0: 那你为什么讨厌他呢？嗯，说你能说的，我不强求你。
1: 就
0: 因为我会猜出来。
1: 没有，就是纯粹不喜欢吧。
0: 就看不惯他的做派。
1: 也不是，也没有看不惯，就觉得不喜欢，就是他的风格跟我所能接受的风格是两回事
0: 啊。
1: 对，
0: 那真的还蛮独特的，因为你的风格还蛮大众化的。
1: 啊，对啊，反正我就觉得不喜欢啊。而且我觉得
0: 你现在还能做，比如说这个人不喜欢加，但是他可能跟你有一些业务上的往来，你还是要加一下他吗？
1: 嗯，应该没有，应该没有业务上的往来。
0: 那是谁啊？
1: 他给我打过电话，就有一些事情要请教我的，就给我打过电话。
0: 那很有礼貌啊。
1: 对啊，然后我也很客气的回应他。
0: 你好，杰斯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您，就是怎么才能把英超联赛办好呢？
1: 问张端。

0: 以的，肯定可以啊。可以通过蜂胶的综合调理来改善我们的体质，增强身体的抗病能力，让精神体力都能够好起来，这个作用是肯定可以的。但是一定是要连续去服用一段时间的。
1: 对的。
0: 那么我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那我们首先呢应该去测量一下血压，看看是不是存在餐后的这个低血压。
1: 嗯，
0: 餐后低血压呢在这个临床上大多数是发生在糖尿病人身上的。
1: 是的。
0: 当然也有一些像帕金森病啊、肾功能衰竭还有多器官功能衰竭的这样一些病人身上、啊、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的。
0: 同时呢，这个餐后低血压与进餐的这个方式以及我们进餐，也就是我们吃饭时候的一些特点啊，也是有一定的一些联系的。像高糖饮食，吃这个饭啊，这个太热了就太烫了，还有呢就是吃得太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过保肝来减少药物的副作用。所以我们的用户当中很多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都是常年坚持服用，观察到体质得到增强。有好几位啊，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他们呢都是坚持服用。

0: 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这个秋天，四红湿地上新，近千只大雁凌空起飞，百人民族巡游起舞，红色演绎燃动湖畔，芦花飞雪，水山红镜，夜宿湿地，还你一场深睡眠，来看秋天该有的样子。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哇，真燕窝，真流心，燕窝流心月饼，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抢购吧！个人品鉴，自用送礼，企业团购发福利，欢迎拨打400-710-1900，两个大礼盒只要99.9元，新中式包装太好看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去吧。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
8: 陆卓，
9: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8: 雨景天，
10: 一个北

0: 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1: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周六清晨7点至8点，交广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2: everything.各位早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周末版交广早班车，我是吕杰。在每周六清晨的7点至8点，都是吕杰陪您一起刷新最新的新闻资讯，感受清晨温柔光景，来开启周末。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了无3C 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行动。那么看到到目前为止，全国7家主要电商平台共拦截违规充电宝商品多达3.7万件，督促下架或拦截上架店铺多达3831家。就在今天9月19日，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参赛。在亚运会小组赛当中，中国女排以3-0的好成绩战胜了哈萨克斯坦，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8强。好，再来看到国际方面，在当地时间9月18日，投资机构伯克。

0: 希尔哈萨维公司发表声明称，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的董事长职务，目前呢，董事会选举了他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接任董事长。在当地时间9月18日，诺贝尔基金会正式宣布，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那每项奖金将达到1200万瑞朗克朗，约合815万元的人民币。
1: 火灾现场总有他们的身影，车祸救援，他们拼尽全力，每一次救援都是一次安全提醒。请听消防时间。消防时间。
0: 在9月9日晚间的21:37，扬州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在高邮市安大公路荡区一号桥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员被困。那么接警之后，扬州市119指挥中心立刻调派了汉海路消防救援力量以及临泽专职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进行处置。经侦查，现场是三辆货车连环追尾，第三辆货车驾驶室因为撞击发生了严重变形，导致驾驶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利用破拆工具对座椅进行扩张破拆，经过大约15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根据货车驾驶人表示，在行驶途中因为对向车道车灯过亮，选择变道时没有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车距，避让不及，才会导致这起事故发生。随后货车司机立即报警请求救援。江苏应急广播和扬州消防共同提醒您，夜间行车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危险驾驶，在感到疲倦时

重要内容。因此啊，这个住房的公积金原来以购房贷款为主，已经呢难以满足大家多元化的住房消费需求了。住建部也是最新宣布啊，修改之后，公积金形成对于缴存人的购房、租房、修房、养房的全方位住房，都可以提供消费的支持，是一个大大的利好消息哈。也看到此次新政呢还将突破，就是扩大了公积金的缴存覆盖面，像个体的工商户、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包括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像我们上周六也是重点探讨的一样啊，也像参加职工医保一样，都可以去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的制度了啊。好，再来看到另外一个重点，就在于优化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流程，让整个服务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那例如呢，我们看到新规明确提出，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之日起的15天缩短到10天之内，还会提出了加强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建设。那今后呢，还将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的互信和互认，推动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便捷高效办理啊。那看到目前呢，我们长三角地区已经是提前实现了公积金的缴存贷款提取的一体化通办。那边看到今年的1至7月份

全国已经超过了60个城市调整和优化了。且看到现在有不少居民也是非常的养生啊，会去注重少放点盐，对不对？但是却往往会忽视啊，酱油啊、蚝油啊、咸菜，包括很多加工的肉制品、挂面等等当中，也会有潜在的隐形盐。那如果您不去重视的话，也会造成您的盐分超标，给身体健康埋下隐患啊。好，那么说到915中国减盐粥，每天吃多少盐才合适呢？其实啊，就是915，对，谐音梗啊，就要五，每天呢只有5克。根据目前国家推荐标准，也倡导成年人每日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大概呢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啊。所以在周末的清晨，也想呼吁此刻正在听直播的全省听众和车友朋友们，还是要去减盐不减味，健康增滋味啊。也想问大家，你有关注过每天摄入的盐量吗？您吃菜口味重吗？也欢迎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来发表您的一些听后感啊。

0: 更美好。
1: 中国电信。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吃大闸蟹去哪里？
3: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2: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3: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罗样好戏轮番上演。
2: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1: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4: 手机话费只能选套餐，
2: 智能通信自助餐按需搭配联通魔方满足你，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4: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3: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购物抽大奖，
3: 汽车使用权免费拿，全年加油免单，
2: 中国石化一节赢取超值好礼，
3: 全益会员加油满200，便利店消费满50即可参与抽奖哦。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这份心意我收下。

0: 队长李爱东表示，当前网络形势总体平稳可控，但风险挑战依然严峻复杂。保护网络空间安全需要警企合力，警民同心，需要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网民携手努力。李爱东，
1: 网络敲诈、网络暴力等新型涉网违法犯罪特征凸显，不要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不随意授予手机敏感权限，谨防木马程序窃取个人信息，要文明理性发言，不借网络恶意攻击诽谤他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同时要坚决抵制各类色情引流信息，一旦遭遇裸聊敲诈，切勿转账。
2: 是的，也看到在近些年呢，我们江苏公安机关持续在深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全链条综合治理。那今年一至八月份，全省电诈的案件立案数和损失数同比下降36.1%和47.8%啊，成效非常的显著。也看到今年以来，我们江苏全省累计成功劝阻潜在受骗群众高达9.1万名，拦截追回被骗现金高达3亿多元，黄金50000多克，这拦截成效也位居全国第一位。那说到诈骗危险，也看到呢，我们江苏警方发现了一些将涉诈资金藏在全新的电器当中，那一起来引以为戒啊。
3: 近日，淮安市公安局4名00后新警在反诈中心跟班学习过程中发现，市民林女士在大额取现后有邮寄电饭煲的奇怪举动，这跟近期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一模一样。于是这4位新警在向上级进行汇报后，立刻拨打了林女士的电话，准备进行劝阻。淮安市公安局民警周一涵说，
4: 因当事人拒绝接听96110反诈电话，线上劝阻受阻。同时我们又了解到涉诈的电饭煲在快递网点即将寄出，于是我们快速出击，一边紧急拦截涉诈快件，一边迅速见面劝阻。
3: 在快递网点，4名新警拦截了李女士准备寄出的电饭煲，随后他们立即赶往李女士家中进行上门劝阻。最初李女士坚称是帮小学同学代购的电饭煲，但在警官们的劝说下，她意识到遭遇的是所谓的高利润无成本跨境电商诈骗，将电饭煲的底座拆开。无锡警方也接到了类似的警情，家住江阴的陈大爷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警察，在办理诈骗案时查到陈大爷的银行账户中多出了一笔200万元的资金流水，属于诈骗赃款，要求陈大爷接受调查。听着电话那边的警察准确地报出了姓名、身份证号的信息，慌了神的陈大爷为自证清白，与对方开启视频通话、屏幕共享等功能。对方提出，只要陈大爷把卡里的全部资金取出来接受核验，就可以帮他洗清嫌疑，事后还会全额返还该笔资金。同时对方强调，此次办案属于机密，不得告知任何人。陈大爷在对方的远程指挥下，从银行卡中取出10万元后，赶往超市购买了对方指定品牌型号的电饭煲，将10万元现金藏入其中。江阴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民警刘旭成说，
5: 打开快递之后，里面是一个电饭煲，内部是看不到任何现金的，现金呢藏在电饭煲底部，10万元现金。
3: 当晚紧急拦截行动随即启动，无锡江阴两级反诈中心则联动物流公司，从平台端对该平台包裹进行了紧急拦截。次日该包裹刚落地省外收件城市，便被成功拦截，立即送回。经开箱验视，电饭煲内的10万元现金分文未少。在这里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什么方式，凡是要求寄递现金、黄金等高价值物品的，很有可能是骗子的圈套。遇到这类情况，可以拨打110或96110寻求帮助。
6: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7: 吕杰正在直播。
8: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9: 一周回顾。
2: 好，再来看到一起消费方面的纠纷案啊。那现如今呢，演唱会市场是相当的火爆，也很难抢到票。也看到部分歌迷呢，为了去看上演出啊，多花钱找中介代买门票，也就是买黄牛票。可大家有想过吗？如果您高价委托代买了门票，一旦最后没有票，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近日我们江苏的宜兴法院就审结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
7: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性。

0: 息的方式预订四场内场连。
1: 市场不再局限于单一传统品类，而是贴合大众饮食需求，兼顾老年群体的传统口感、年轻群体的创新口味以及大众青睐的健康吃法。
2: 现在还是以主打健康为主
3: 啊，
2: 比如说像那个药食同源就是搭配的，还有那个低糖系列的呀，都是走得比较好的。
1: 月饼热销的同时，中秋团圆宴预订也已提前火爆。今年中秋家宴预订热度很高，商家结合不同家庭用餐需求，推出多款团圆宴席套餐与包厢供市民选择。
4: 中秋节马上到了，家里面有亲戚从上海和无锡赶回来的，今天专门来看了一下环境，准备中秋节吃一顿团团圆圆的一个家宴。
1: 菜品上，淮扬菜依旧是团圆宴席的主打，商家在传统风味之上加入了不少新创意，除包厢堂食之外，不少酒楼还上线中秋家宴外带服务，给市民更多选择。
5: 往年一样没有涨价，我们的价格从100到150元不等，非常的实惠。菜品上面呢，也是主打一个经典的淮扬菜，软豆长鱼、松鼠鱼跟狮子头等等。考虑到有老年的群体，所以我们还是以清淡养生为主。
1: 从月饼产销两旺到团圆宴预订火热，今年双节消费市场提前升温，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6: 那么说到月饼，我们再来看到健康安全啊。这个星期呢，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也是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那么大家如果购买的是网红药，真的靠谱吗？在服用慢性病西药同时，可以去自行加服啊中成药吗？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读。
7: 近年来，直播间健康带货、用药咨询日益普遍。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药师刘静对此指出，不少市民看到网上博主亲身测评，也会跟风购买所谓的网红药。但是在购买之前，患者需要注意三点，就是假、骗和险。
8: 什么是假呢？叫虚假宣传。那或许他直播间宣传的这个产品呢，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药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骗，可能欺骗我们屏幕前的大众。他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知道有一些可能百万粉丝的医生，他可能做一些以科普为名义去宣传一些非法宣传一些这个处方药这种他就是也是一种就是不可取的行为比如说以免费体验的噱头吸引大家吸引流量，那这种情况就是一场骗局。那第三点呢，就是险，所谓的险就是风险。这样的产品或许我们用了以后呢，它会不仅对我们健康没有任何益处，甚至呢是致命的。
7: 生活中很多人会在孕期与哺乳期非常谨慎，这两个特殊阶段是否完全不能用药呢？如果必须服药，如何来尽量保障母婴安全？省人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邹颖介绍，这种担心有必要，但不能因噎废食。
9: 比如说我对妊娠期妇女对每一个阶段它都会对应一个重点发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评估疾病，我是需要治疗需要药物治疗的，那这些药物呢，按照既往呢，我们会把它分为 A、B、C、D、X 几个等级。那一般认为呢 ，A 和 B 呢，相对来说对于妊娠期是比较安全的。那对于哺乳期呢，实际上大部分药物它在乳汁分泌里面的这个分泌量呢是比较的小的，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说整体从大的概念那它还是比较的安全的。当然，具体的药物那还要具体的分析。那这个时候主要看这个药物它在乳汁中分泌的这样的一个含量，那么来考量它对这个时候的新生儿有没有影响。
7: 南京鼓楼医院药品供应管理科主任刘慧介提醒，有些市民把中成药当作辅助调理，在服用慢性病西药的基础上自行加服，这种情况下常常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10: 其实中成药它是相对安全的，但它不是绝对安全的。天然的并不代表它就是无毒无害的，所以说中西药的使用的话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些中成药成分和西药中成分它是有重复的，那么重复使用以后会造成我们药品的用量的一个什么叠加会造成一些风险。那么还有一些含有麻黄的一些药品，它呢跟我们的一些降压药合用的时候，可能会抵消我们一些降压药的降压作用，使我们的血压管理会出现波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药师医生的合理的指导下进行一些药物的联合使用。
11: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身在爱间。好，想关注更加多元化的健康科普常识，也可以关注每周一至周五每晚八点的健康晚间道。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分享健康，更好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吧。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我是吕杰。想要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大蓝鲸的 APP。 最后呢，也祝您周末快乐，健康平安。

0: 办公太繁琐，大脑不够用，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你的全能 AI 工作助手，高效写作，摸透你的行文思路，精准搜集，读懂你的调研需求，智能整理，吃透你的统计逻辑，自动执行，契合你的工作流程。 TeleAgent 越用越懂你，中国电信。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0: 蟹最蟹季，9月24日前买8只陈年花雕赎罪蟹，就送中秋月饼礼盒哦。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7X 中国欧洲澳洲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0: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十一狂欢启幕，盐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十一快闪，仙缘演绎轮番登场，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
4: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5: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6: 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即将收官，
5: 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提醒广大江苏车主抓紧参与
6: 报名，邀请好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
5: 恪守行车规范更有机会冲击整吨汽油大奖。
6: 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客驿站公众号或全民会加油小程序即可报名。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有点累了，去湿地充个电，近千只大雁凌空齐飞，近百人民族巡游起舞，红色演绎燃动湖畔，芦花飞雪，水山红锦，夜宿湖畔，还你一场深睡眠。就现在出发四红湿地。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
10: 生活随需品牌影响你的生
11: 命，城市在生长，
10: 声音在进化，
11: 声音在进化。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0: 不止于听。
12: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13: 滴滴巴巴早上好，由中国联通特约，
14: 然后经济，
15: 因为主要是卫生条件跟环境吧，对，这个是可能经济上倒还好，我当时觉得还好。
14: 你养了那么多，那每天那个吃的那些食材啊什么的，
15: 我那个时候很业余啊，那才2000年，2001年，
14: 哦，时间蛮早的，
15: 很早以前，
14: 2001年啊，
15: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开始开了第一家宠物店，其实就是为了自己身边的这些小家伙，对，开了第一家宠物店，是的。
14: 哦，那你之前就是照顾他们的时候，包括给他们剪毛什么的，都是自己在这方面是有一个特殊的天分是吗？
15: 嗯， 我可能还真有一点甜粉的，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嘛，那个时候也没有正经学这个的，但身边有很多老行家，他们时不时就给狗做个美容啊，洗个澡啊，然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做繁育的。